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

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十六七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

0: 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一到三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三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三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三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

力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

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亚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地。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

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

越久。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五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六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百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妇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新。

0: 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联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7: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当时间偷走初衷，留下的只有苦衷，于是我们总是待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时光。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锅灶。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

0: 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说人生就像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呢，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抱怨，不如去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前，生活就会和阳光相伴。

爱很美，却也会让人心碎。只是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爱了就是爱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谁也无法去左右，总是不经意就深陷其中。爱一个人并没有错，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虽然有时候这种幸福会让人流泪，会甜蜜中带着丝丝苦涩，却让人依然为之心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说男孩和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年龄，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生怕世界忽略了他，而另一个呢，更懂得委屈自己，照顾别人，克制自己，成全别人。你

看到一位听友给小青这样发来了留言，说我不贪心也不等待，我找到感觉对的人就决定在一起，我不喜欢左顾右盼，我的时间有限，我想用有限的时间跟另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的。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踏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青直接互动。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8: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8: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1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9: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3: 我是歌手周深。
14: 我是李佳薇。
15: 大家好，我是韩红。
1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9: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是温柔男生代表胡夏。2019年，胡夏发行了第5张个人专辑《念旧》。这时候的他3年没有发行个人专辑，但是也一直活跃在乐坛，演绎了《知否知否》《夏至未至》这些爆款 OST。其中《知否知否》的全网收听量破了10亿，所以他被称为 OST 大魔王。这次回归，胡夏和全新音乐厂牌大宇文化签约，历时12个月打磨专辑。创新以 A 面6首新歌加上 B 面6首经典翻唱的呈现形式，核心概念就是陪伴。专辑名字叫做《念旧》，念的是想念，旧是怀旧。胡夏也亲自参与选歌和制作，希望用音乐来唤起歌迷的回忆，带来长情的陪伴感。整张专辑制作精良，既有新歌的细腻，也有对经典的致敬，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作品。胡夏这张专辑里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经典老歌，胡夏的翻唱版本呢没有颠覆原作，而是用他最干净透亮的少年感嗓音重新诠释了暗恋的小心翼翼。温柔克制的演唱，把含蓄羞涩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孟庭苇的认可。

十万灰尘是专辑当中具有深度且耐听的作品，旋律舒缓大气，歌词意境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既有怀旧的温度，也有现代的精致制作，精准的把控情绪起伏，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特别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品味。

没错，在上完浪姐之后啊，他发行了他的首个以跨界歌手身份的主打歌《漫游记》，收录在首张个人 EP《同理》，凭借舞台上的唱跳实力打破了年龄的偏见，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这首歌是他送给自己的岁月礼物，倡导快节奏时代慢下来的生活态度。轻爵士的曲风搭配他的嗓音，像一场不赶时间的心灵旅行，鼓励人们放下焦虑，感受日常里的小美好，适合独处放松的时候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最初亮相在2025年10月音乐园计划二的舞台 ，live 版本已经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所以薛之谦呢，就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美学，以感情里无法根治的执念为主题，编曲上以钢琴打底，副歌极具爆发力。他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极具代入感，上线之后也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也是他风格化的又一代表作。

下一首我们来听到抖抖荒唐鸟，这是尚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的宣传曲。歌曲源自羌族神话故事，讲述少年燃笔娃探寻温暖秘密的冒险旅程。抖抖以即使前路艰难仍要勇敢前行为创作灵感，旋律兼具民谣和国风韵味，充满叙事感和东方意境，把少年的无畏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搭配动画的水墨质感，也传递出了不被理解也坚持自我的态度。

听到下一首 Bridge 布瑞吉打狗棒，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77%。回顾十年音乐生涯，感谢歌迷的陪伴。这首歌曲风硬朗有力，融合了潮流电子还有摇滚元素，以打狗棒为意象，传递直面困境不服输不低头的街头态度。说唱的部分干脆利落，冲击力十足，也展现了他从特兰大的热血风格，是专辑当中态度鲜明的高能之作。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

0: 内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让你什么因为爱情，就你看你就影响我唱歌啊。
1: 嗯，就是你看
0: 我本来都想好了，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今天是520啊。
1: 哎，我们先比个心好不好，考考默契啊哈、嗯、我们就不看对方，我们比三个心。第一个比心，
0: 哎，就是你看这个人，
1: 别
0: 来三二一比心，哎，
1: 三再来三二一比心，
0: 完
1: 三二再来一次三二一比心，
0: 哎，
1: 终于对上
0: 了
1: 一次啊，终于有了一次默契，太不容易了。
0: 对，今天520啊，空气当中都弥漫这个幸福甜蜜的味道。本来是一天这个平常的一天，
1: 哎，
0: 但是这个数字被赋予了这个很多的意义，比如说我爱你啊。比如说表白日啊，比如说这个告白日，就是浪漫的这一天哈。
1: 嗯，
0: 就是平凡日子当中有这样的甜蜜的加持，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哈，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啊。
1: 嗯，是的，没错。今天是520啊，关注到缺麦说香漂亮，今天是服务生 cosplay， 竟然敢说我是服务生，我今天是小香风好不好？小香风老洋气了。
0: 对，就是我就一直理解不了这个小香风的穿搭、啊嗯，
1: 怎么不理解？
0: 我总觉得像把麻袋披在身上一样，
1: 就这个材质很像。那个麻袋材质是不是？
0: 对，就是一直困扰了我很久的这个问题啊。我记得小时候就不是麻袋片子吗，是吧、嗯、大家有没有这干活的经历啊？
1: 哎呀，就很无奈啊，男人终究是不懂女人的这个审美和穿搭的。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是520来了，要大声说出你的爱。各位有没有想去告白的人呢、
0: 嗯、
1: 可以把你想告白的那句话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出来。
0: 对，就是我们节目通过我们节目来向他来告白哈、
1: 嗯、
0: 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再来打个电话，你可以把你想要告白的人这个电话发送过来、
1: 嗯、
0: 我们给他一个这个电话的惊喜，算是你的这个告白的方式之一哈，就是传统的告白方式，就是在一起啊，送个花呀，跪地送个戒指啊，什么比较传统一些、啊。
1: 就跪就、送就送、嗯，为什么还要跪地送？这是要求婚吗？
0: 对，就是你看，一般情况下就是有这个流程啊。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嗯，
0: 如果你有想要告白的话的话，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打电话给他哈。
1: 哎，是的，老猫说霹雳一声震天响，善良的老猫闪亮登场。
0: 嗯，
1: 今天老猫善良不善良，咱也不知道哈，我们稍后来一起见证吧。
0: 对，霹雳一声震天响，披着麻袋的江漂亮闪亮登场。
1: 哎，今天真的像麻袋吗？让我质疑自己了哈！你要这样的话，我一会儿下午高低得换一身了。
0: 哎，就是怎么说哈、啊，这个颜色觉得和今天很搭配，粉粉嫩嫩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小香风啊，我觉得也是，就是可能是审美不太一样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这个颜色搭配也是比较清新的啊。
1: 嗯嗯，
0: 对，就是它里有参加这个什么闪闪发光的这个丝儿啊。
1: 哎，
0: 这个装饰多一点的啊。
1: 嗯嗯，去麦说有种去吃饭，服务员过来喊先生，您需要点点什么的感觉。
0: 对，人家江漂亮今天专门找了一身衣服啊，就
1: 我专门穿了一身粉色衣服，真的是你们伤害了我，我老脆弱了，我现在心在滴血啊，这个心碎了一地。今天520是大声告白日，你们竟然就是这么来扎我的心，这么来伤害我。
0: 嗯，对吧，你看，
1: 嗯，
0: 哎，明明是520，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也不叫节日啊，特殊的日子啊，原本平凡的一天被冠名到了这样一个浪漫告白日啊。
1: 是的，
0: 哎，江漂亮刻意打扮的、
1: 嗯、结果失败了。
0: 今天早上见了我也是，我特意找了这个衣服，
1: 嗯，
0: 哎，结果
1: 失败了，
0: 就被大家给 diss 了啊。
1: 行吧行吧，下午高低得换一身了哈。老猫说大漂亮这是啥菜系呢，直接去餐厅做服务员了。好嘞，来上酸菜。
0: 翠花上酸菜。
1: 那今天我叫翠花算了，今天我叫姜翠花好不好，一会儿给大家上酸菜，还有什么各种的辣、嗯、辣子白，嗯，宫爆鸡丁，我来上菜好不好。
0: 这饭店也不是高档饭店啊。
1: 对，高档不了一点。
0: 应该上那个什么什么油爆响螺啊。还有这个什么、大龙虾呀，
1: 你看我都叫姜翠花了、哎、能高档到哪儿去，
0: 东星斑啊，你这些菜要端上来就显得这个餐厅也很有这个怎么这个叫什么格调哈、
1: 人家现在
0: 这
1: 个高档，
0: 然后
1: 这
0: 个江漂亮也是高、高级餐厅服务员啊，是吧，
1: 人家这个高档饭店这个都是现在都是八块腹肌的这个男生啊来上菜的好不好，都是穿的非常的哎非常显身材，你像我这个穿搭怎么也就是那种比较平民的苍蝇馆子是吧。
0: 对，
1: 拽329说、服务员上酸菜，好嘞，这就来了。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零分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零分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好了，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520，大声说出你的爱。为你所信说不行不行，群主上酸菜不来了，那上啥菜你来呀，你说点你喜欢的，我来亲自。

0: 你上行不行？老猫说，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我代表全体群友、全体听友向大漂亮表白。大漂亮，我们都喜欢你，谢谢。今天是姜翠花啊，被大家 diss 的我都习惯了。圈麦说不敢说上酸菜，不然本猫又要记账了。
1: 哎，对，
0: 他又要，我要欠他一碗酸菜了。
1: 对，连这个酸菜都要记账啊。
0: 嗯，
1: 那天我是家里闲着没事啊，就用这个酸菜炖了回大骨头。
0: 嗯，
1: 专门买的这个东北酸菜，确实味道很在线啊。为什么说冬天吃这个大锅炖菜很好吃啊？
0: 嗯，
1: 这个味道就中和了一下，没有那么油腻了。
0: 是的。
1: 哎，这个酸菜味道也没有那么酸涩了，感觉、哎、这两个搭配确实啊，吃商都很在。发明这道菜的人一定是吃商在线的啊。
0: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就是520，大声说出你的爱，必须分享一首啊和爱情有关的歌曲。那么此刻也是关注到，如果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问大家，你的爱情大概是从哪里开始的？比如说是校园里，还是在咱们临汾，或者说你是在财神楼、广宣街、师大的巨人广场，又或者说哪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当中？我们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爱情是从哪里开始的？
1: 对，你的爱情从哪里开始啊？我们今天晚上有一场这个浪漫的直播，
0: 对的，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先预告一下哈，将会有我和江漂两个。在这个财神楼，这个财神爷的店附近啊，这个广场上，加上这个阳台上这边，会出现在这个场所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波了。
0: 时间晚上6:30到10:00啊，我们将会带着我们的这个账号听见临汾走出直播间，来到财神楼附近和大家进行户外的直播。那么届时呢，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到财神楼来逛一逛，和我们俩来一场偶遇喽。
1: 对，就是可以在直播间留守一下，给我们带过数据，就是来可以在直播间来这个深情告白。那今天有一个这个互动的内容啊，先来剧透一下。就是会有一些诗词啊，这个介绍，就是这个互动的内容，还有一些歌曲啊，大家赶快去复习一下这些爱情的诗歌，
0: 是
1: 复习一下当年你写情诗的时候，那个用功的自己啊。
0: 对，那我们今天先说一说这个土味情话，你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土味情话？
1: 江主播，你今天有点怪哦，
0: 怪可爱的，
1: 哎，怪好看呢。哎、事先声明啊，我对张主播没有别的意思啊。
0: 你看，齐主播、哎，咱们面前有一扇门。
1: 嗯，
0: 你问我什么门啊？
1: 心门。
0: 不是，通往我们幸福的门。
1: 好吧。
0: 土不土？就问你，就问你土不土？今天咱们要说点土味情话。
1: 我无言以对啊。
0: 咱们今天说点土味情话，各位有没有擅长的、比较拿手的、张口就来的土味情话，也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是要告白，520，大声说出你的爱。那么第一首歌曲就是和告白有关的喽。
1: 对，这首歌曲一定是今天必点、必听、必唱的一首哈。告白气球很适合今天这个氛围啊。
0: 是的。

0: 今天这首歌特别适配哈，520告白日，浪漫日，哎，告白气球，你把这首歌分享给他，也许他就知道你这个你的用意了哈。
1: 嗯，今天我觉得我为什么是一个特别有爱的日子啊，他们今天都吐槽我是什么意思啊，
0: 对，怎么回事啊，大家，嗯，怎么回你今天这刚刚我在楼道里看到江主播之后啊，我觉得我有点愧疚啊。
1: 你怎么愧疚，
0: 江主播打扮的如此粉嫩，我都没有和人家有组 CP 的感觉，啊，
1: 你看我今天这个领子特意和你组了 CP 啊，哎，就是这个有一个，
0: 我有点愧疚，我你看我很少有这个颜色艳丽的衣服啊，怎么说，我节目开始前我有点愧疚，我今天也应该这个精心打扮一下啊，虽然我这件衣服也是精心挑选之后的，嗯，然后你看大家在评论区吐槽之后，我就觉得哎还不错啊，我这个愧疚感瞬间烟消云散了。
1: 对，就是这辛辛苦苦一上午啊，白打扮啊，就是费尽心思却被大家吐成粗枣师傅，嗯，然后还来了一个什么上酸菜的，你看姗姗来迟说来个扬州搓背，嗯，还有我们这个庞德飞不隆咚说江漂亮今天心情不好吗，嗯，然后老猫说该说不说这衣服怎么越看越像搓澡师傅，我准备拿这个搓澡巾去啊，我先走了，先走一步去拿搓澡巾去，
0: 就是可能对大家对这个服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误解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啊，还我觉得还在线啊，
1: 就是我这一身
0: 说实话
1: 真的还蛮好看的呀，我高低得展示一下行不行，
0: 对，可以啊，嗯，就是这一身就是小香风系列，我觉得还也可以啊，这个搭配啊，嗯，对，你看江漂亮精心打扮精心挑选的这件衣服啊，怎么说话，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眼里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就每个人审美不太一样啊，那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女性朋友们可以来回应一下了，江主播今天穿的这个到底好不好看啊，我觉得很在线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那今天是520，大家有什么样的告白的话语，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回忆都可以来分享，或者说想点播的歌曲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了。
1: 是的是的，今天是粉丝的520啊，我们关注到 Solo 说晚上一定会去捧场的，那咱们就晚上财神楼见了，
0: 对，
1: 希望晚上你能够认出我们，嗯，所以我今天晚上肯定不穿粉色。
0: 哎，那你穿什么颜色呀，
1: 我和你要组 CP， 你穿什么颜色，我就基本上尽量的同色系吧，
0: 对，那我穿个这个叫什么厨师装，你穿吗？
1: 那我就搓澡装吧，我尽力了。
0: 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了。今天的我在零分爱情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嗯，刚刚江主播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的爱情是从哪里开始的？哎，有学校的爱情，
1: 嗯，
0: 有这个就是某一次邂逅的爱情，
1: 对的，
0: 也和朋友吃饭认识的爱情，嗯，是吧？你的爱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没错，今天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520要大声说出你的爱，我们要说一些土味情话。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或者说过一些土味情话呢？孟慈说晚上几点啊？6:30正式开始，嗯，在财神楼这边哈。
0: 对，没错，
1: 财神楼北街。
0: 对，6:30大概要持续到这个10:00左右。这个目前这个信息啊，我们得知的就是大概在9:30或者到10:00左右，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边是有这个 MBC 巡游啊，簪花郎，
1: 嗯，
0: 最近特别火的簪花郎，
1: 嗯，
0: 还有这个男团跳舞啊。还有这个一些演奏弦乐的演奏啊演唱啊等等啊，这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晚上也欢迎大家来到财神楼和我们去偶遇啊。
0: 对，
1: 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520非常有爱的日子。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土味情话，刚才我和齐泽分享了几句，大家竟然没有说过土味情话吗？我怎么不信呢？你像庞德飞不隆咚老猫这些人，应该是这个土味情话张口就来吧。
0: 对，就是刚刚就是我那个是初级版本啊。今天有点怪呢，哎，怪好看的是吧？
1: 对，
0: 这是初级版本，但是又没有这个进级版本，
1: 高级一点的，
0: 哎，高阶一点的可以分享一下
1: 了。是，前途无量说搓背啦，给我打盐。打还要加钱的好不好，现在给我们打个小心心，我看看，展示你的实力，让我看看。
0: 今天这个事儿算过不去了哈。
1: 我还蛮喜欢大家，除了说我像这个上酸菜的，就是这个叫什么服务员，
0: 对，
1: 还有上这个搓澡师，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0: 对，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职业啊，这个装扮啊，
1: 对，
0: 哎，你这么大家这么一说，我确实觉得有那么点像这个工作服啊，哎，就是我之前去过一个月子中心
1: 啊，
0: 哎，里面的这个月子中心的这工作人员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1: 真的吗？
0: 类型的服装，颜色不一样
1: 啊，我不行了，
0: 是浅粉色那个颜色。
1: 好吧，我现在就成了月子中心。

0: 信的工作人员了。嗯，去麦收江漂亮，我有点事儿和你谈一下。
1: 嗯，
0: 这应该是土味情话了。
1: 对，
0: 我应该问一下什么事儿啊？
1: 恋爱呀。
0: 嗯，关注老猫说，当年他们是部队抗洪救灾，本猫那年18岁，救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姑娘还追他，吓得到处跑，现在想来真是想使劲打自己。
1: 对，错过了自己的这个爱情啊，是吧？
0: 嗯，
1: 当时你们的爱情是从哪里开始的？有一些是校园爱情，就是从这个大学阶段一直走到这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然后又在一起啊。我身边正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0: 嗯，
1: 就他们在高三的时候是认识的，后来努力奋斗考上了大学。
0: 嗯，
1: 他是在我们临汾山西师范大学，他的对象是在这个太原师范大学。
0: 嗯，
1: 当时就是每周他要去好几趟太原，
0: 哦，
1: 然后等人家结婚的时候啊，中间也有一些小插曲，
0: 啊，
1: 比如说这个翻脸了呀，
0: 嗯，
1: 分手了呀，
0: 吵架了，
1: 后来又在一起啊，就是毕业之后又在一起了。嗯，结婚的时候人家拿出来厚厚的一沓这个火车票，
0: 哦，
1: 哎，我觉得这个票根就记录下了他和他这个爱人见面的这个这个长就旅行，虽然说距离不远啊，
0: 嗯，
1: 但是也是每一次很用心的去见面啊。
0: 是，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出行啊，这个交通事业做出了一份贡献。
1: 对，
0: 因为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会谈这个异地恋啊，
1: 嗯，
0: 出行的话，一般都是坐火车啊，或者坐这个大巴等等去出行。那么也是有很多的人会攒这个车票，见证他们的爱情啊。
1: 对，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半夜就不人就不见了啊，
0: 嗯，
1: 我去完洗手间回来，哎，这个人去哪儿了？
0: 说走就走，
1: 前半夜还在，后面就不在了，哎。哎呦，就说走就走了。第二天我们就是问这个同学哈，第二次吵架了，我连夜去了太原。
0: 哦，
1: 我说哇，真的是为爱奔赴啊。
0: 对，你们当年就是临汾到太原高铁应该就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1: 对，嗯，
0: 最多一个半小时，
1: 对，
0: 还是比较方便的，还好是近一点。他如果是要在东北或者要在广东这边上大学，
1: 对，嗯，
0: 那还挺无事儿的。
1: 对，结婚典礼现场我们见证了这段爱情，也是很多感慨啊。
0: 嗯，
1: 这份爱情能够维系这么多年，确实是很用心的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真爱难寻吧。你说我们其实终其一生就是为了和一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我对于这个人生的追求就是快乐和幸福。我觉得再好的一些，比如说物质啊，或者说一些成就啊等等，比起来都比不上这个快乐和幸福来的这个实在哈。好，也是关注到齐老师问到，有人问你啊，说今天相亲了吗？有没有这样的安排？
1: 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有直播任务啊，
0: 嗯，
1: 是吧？热爱工作，我热爱这个岗位，热爱这个工作啊，
0: 嗯，就是把一切都扑在事业上。
1: 对对对，个人的事情先放一放啊。
0: 当然，我们也可以帮齐主播来征个婚哈，相个亲。如果大家就是今天晚上有偶遇到我们的话，可以来和我们去打个招呼。嗯，
1: 浩东主播说哈，这个今晚偶遇，爱情就在转角啊。想问问浩东主播，你和你的爱人相爱的是地点是在哪里？还记得吗？
0: 嗯，
1: 来考验一下你哈。
0: 对，
1: 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评论区当中好不好？
0: 是，然后他说爱情就在阳台。
1: 哎，今天就是在这个阳台音乐会，
0: 阳台音乐会，
1: 有这个闲云演奏，还会有一些经典的这个爱情歌。今天晚上的这个歌单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都是比较甜蜜幸福的，
0: 是是，都是属于比较浪漫系列的一些情歌哈，
1: 适合告白，
0: 对，
1: 适合来表白。今天这个地方一定是很浪漫的感觉，而且这边已经布置完毕了，贴上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浪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这个花朵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情话呀，有一面墙都是啊，
0: 是的。所以说各位也可以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啊。今天我们这个小小的话题就是爱情你要大声说出来，当然有一些土味情话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看刚才我们就有朋友是发来消息说我点了一把火，你猜是什么火？
1: 嗯，什么火？爱情的火。
0: 没有你我可怎么火
1: 啊。对，这是个谐音梗是吧？
0: 对对对，嗯，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一些土味情话啊。服装师说到哪里呀？今晚在
1: 财
0: 神
1: 楼北街，就是财神楼的店这个位置的附近啊，就是这个广场，
0: 嗯，
1: 还有这边的阳台，这边是有一系列活动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听见临汾的直播账号下午也会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现场的情况。如果您实在去不了的话，记得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一下啊。
0: 是，今天晚上的6:30我们将会在现场和大家来一次偶遇，520大声说出你的爱，在市区的财神楼北街这个位置。
1: 对对对，财神楼北街和鼓楼东大街交叉口这个位置。
0: 嗯，
1: 再明确一下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浪漫的氛围。晚上吃完饭没事带着爱人走一走，哎，趁机表个白，也是这个生活当中一个小心机的呈现啊。
0: 哎，对，说到这个仪式感啊，想问一下各位，在爱情当中有没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在520这一天你会向对方做一些什么事情，送礼物呀，说一些浪漫情话呀，或者一些专属的仪式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嗨，浩东主播啊，说一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四个周杰伦在一起是什么呀？
0: 四个周杰伦是一个什么？
1: 嗯，
0: 四个周杰伦是什么？各位也可以来猜一猜啊。
1: 嗯，来分享一下，
0: 对，我们来猜猜浩东

0: 去浪漫呢？那就简单了，
1: 你在线上等着呗。
0: 对，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我们带你一起浪漫，线上和我们一起浪漫。
1: 对，没错啊，你在线上等着，下午的这个6:30左右，我们这个就开播了哈。
0: 对的，
1: 我们俩在现场会分享现场的实时的情况。这边还有非遗集市，我看有这个咖啡，有汉服，还有这个太平绣球非遗的展示，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也是非常有传统特色的一些浪漫的仪式感。嗯，我们关注到小景说，哎呦，这不是齐主播吗？
1: 哎，没错，是我啊。
0: 是呢，那另外一个呢，就直接忽略掉吗？
1: 对，
0: 考虑过我内心的感受吗？
1: 上酸菜那个啊，
0: 我今天真的好难过呀、啊！520，你们在大声告。我今天被人 diss 完了。
1: 老猫说啊，四个周杰伦是奥迪。哎，什么叫奥？为什么叫奥迪呢？
0: 四
1: 个圈吗？
0: 四个圈啊，四个周，然后就一个奥迪，对吗？我刚才说这个是一个月杰伦。浩东主播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好不好？给我们一下正确答案。小景也是艾特了浩东说，什么时候啊要约什么会回来赶紧加班。
1: 对，人家早沉浸在幸福当中了啊，人家都不用约会，现在
0: 回家就是爱，
1: 哎，回家满满的爱，爱这个被爱环绕着啊。
0: 嗯，
1: 对，白天晚上都有爱，晚上还要看孩子啊。
0: 好嘞。各位可以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做一波互动，说一说你的土味情话，当然也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把这首歌曲送给那个特别的人。

0: 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个特别的人。
1: 哎，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我已经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0: 我唱了一首，他唱了一首，我们不是一首歌啊，大家理解一下啊。
1: 好吧。
0: 卑微小景说哈，就是。浩东主播在背后疯狂蛐蛐其主播哈、
1: 嗯，
0: 我们都不是背后啊，我
1: 们
0: 当面互怼啊，
1: 对，当面互相 diss 哈。
0: 对，
1: 人家副管理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欢迎你啊。
0: 嗯，老猫说啊，全体起立，立正，敬礼，鼓掌，欢迎。省台领导来是检查工作啊，
1: 我们就鼓个掌吧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也是一个仪式感对吧？今天520大家又怎样的安排？今天又怎样的歌曲想要分享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是的，
0: 来把那首浪漫的情歌分享给身边那个深爱的人啊。
1: 对，说到这些关于爱情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关于爱情的诗歌等等，各位有没有能想到的？今天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去麦说点一首光良的第一次、一首很有爱的歌曲，没问题，
0: 对，
1: 稍后帮你来安排。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一会儿去做一个诗词的互动啊，关于爱情的诗词。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

0: 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4: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5: 上午好各位，我是蒋漂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520，要大声说出你的爱。那我们再做一波预告啊，今晚的6:30到10:00，我们两位将会现身财神楼这个路段上，和大家一起度过520这个特殊又难忘的日子。
4: 对，蒋主播这个现身这俩字用的好像我俩从深山老林来一样。哎，东北虎现身某个地方，
5: 我们
4: 什么某个动物现身某个地方，就是换能换一个这个比较怎么说啊，一听就是大明星来了的感觉嘛。
5: 空降，
4: 哎对，你看这
5: 我们俩要空降，
4: 对，
5: 就是咱们从师大这个东门出去，然后到财神楼，就这一家还要空降一下。
4: 哎对，我们骑电动车啊。
5: 电动车都高级了，我跟你说你应该骑自行车。
4: 对，骑轻角哈，都不用骑自行车。今天下午在这边是有这个活动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已经是场地布置的差不多了哈，我昨天也是溜达过去看了一圈，确实是很浪漫的一个环境。
5: 是的，整体都是，
4: 对对对，
5: 粉色调调哈。好嘞，也是关注到音乐副管理说，我要能回去就好了，能见到你们。哎呀，没关系，直播依然可以线上见啊。

0: 你总有回来那一天吧，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确实是哈、啊，就今天下午到晚上、嗯，这边会有浪漫的阳台音乐会，还有这个相关的浪漫市集，会有非遗的一些展示啊，汉服啊，还有这个现代的一些咖啡啊。
0: 嗯、
1: 我们在现场也会把这个第一手的画面来分享给更多朋友们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一心加二甲说，两位主播下午都去吗？对的，我们再次和大家重申一遍，下午啊，我们两位将会都一起出现在这个财神楼南北街。
1: 对，
0: 你这过520，虽然我们俩就是工作搭档，但是我们也得营造一个祥和、要浪漫的氛围吧。
1: 对，今天是520，我要向我的工作表白。爱你一万年，我的工作啊，感谢我的工作。
0: 从你的眼神里，并没有读出你对于公司的热爱呀、
1: 啊。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你想要表达的爱意，
0: 对，
1: 或者说来回忆一下你的爱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来分享一下，是校园爱情，
0: 嗯、
1: 还是工作当中的爱情，还是一次偶遇、一次邂逅的爱情，都可以来分享啊。
0: 是，刚才我们说到啊，想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就是在这个爱情当中，我们从小到大也听过很多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
1: 嗯、
0: 我们说上句，看看各位能不能接上下一句，好不好？那第一句我们就从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开始，来自于白头吟卓文君的一首诗词啊。上句是愿得一人心，各位能不能、
1: 哎、下一句这首是被用在歌词里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很多人都不知道出处啊。来，江主播再来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出处。
0: 这首诗的出处是来自于汉代卓文君所写的《白头吟》。我们的上一句是“愿得一人心”，各位，如果你知道下句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1: 啊、
0: 打在公屏上。
1: “愿得一人心”，请你接下句。
0: 对，接下句，看看能不能够猜出来呢？也是一句很浪漫的诗词哈。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非常有爱的一些诗词哈。同样也是在今天下午6:30到10:00，希望能够和各位去来一场爱的奔赴，希望我们能够在财神楼去偶遇。你看啊，小景说到白首不分离，肥肠炖榴莲说白首不分离，一心爱佳佳说白首不分离，你们好哇塞，好哇塞，
1: 有多少人都是通过这首歌认识这首诗的？
0: 是的。
1: 对，你看、
0: 嗯、
1: 有好多朋友都说啊，这首诗这歌词我熟啊，诗我就不太熟了，
0: 哎，
1: 对不对？
0: 今天
1: 就科普一下，
0: 嗯，
1: 哎，这首诗再来说一下出处，讲主播
0: 来自于汉代的一位作者卓文君写的《白头吟》，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1: 对，这句诗歌啊，诗词也被用在了歌曲当中。考考讲主播啊，这个、歌手名字怎么念呢？
0: 李行亮。
1: 哎，对了啊，我以前一直念李行亮，后来发现是错的啊。
0: 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喽，希望各位都能够白头偕老。
1: 对，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在这个歌单当中收藏了很久的歌曲哈、啊，来听李行亮的这首《愿得一人心》。

0: 来自李行亮的浪漫情歌，愿得一人心藏在我背包夹层
1: 里的那个人，
0: 你看就是破坏这个浪漫氛围啊，
1: 浪漫不了一点儿。
0: 就是我俩互相就是给对方拆台啊，互相给对方捣乱啊。
1: 哎，
0: 你有没有在你的这个钱包或者你的这个包包的里面放过你的爱人的照片啊？
1: 放过哎，而且就是我可能会放很久很久。现在就是主要是大家不用现金了，就是钱包比较少，这个照片呢我可能就会放在我这个大包的一个小包里，然后就经常会看到。
0: 对，放的是王一博吧，放的一定不是你现在这个陪伴在你身边这个人吧，是不是？
1: 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了是吧，不能

0: 道那么多。关注到咱们老朋友冯队来了，好久不见啊，冯队说漂亮主播这衣服好凉快。他们今天吐槽说我这个像那个搓澡妹，说我这个搓澡的阿姨来上班了，
1: 对，
0: 像不像呢？
1: 刚开始有人说像这个服务生啊，端酸菜的，有人说像门童，哎，有人说就像这个搓澡工啊，
0: 对，
1: 对，今天人家精心准备了一身，结果被说成这个样子啊，
0: 就是我刚开始都不习惯，我都有点生气，但是说来说来，我都觉得我越看，哎，我还挺像这个搓澡工的。
1: 对，怎么说啊？我就那天我也是，就是去探望一个朋友啊，月子中心这个工作服也差不多，我觉得
0: 是吧？好嘞，我们继续来互动一波吧，各位，今天既然是520，要大声的说出你的爱。刚才我们猜了这个白首不分离。那么呢，我们来上点难度好不好？来点难度啊。这句话很简单，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难，叫做我住长江头。各位，下一句是啥呢？
1: 下一句是什么呀？我住长江头。哎，你填下一句。日日思君不见君。哎，再填下一句。
0: 哎，对，咱先来一个哈。我住长江头，下一句是什么呢？各位有没有知道答案的？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哈。我看看有多少朋友这个诗词积累比齐老师还厉害。
1: 对，可以分享一下，参与到这样一个小的互动当中。自古以来啊，这个情字，很多诗人围绕这个情字写了很多首这个诗词歌赋啊。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学过的这个古诗词，或者说一些这个散文啊，或者说这些文学作品当中，有没有特别表达爱意的这些啊，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对，
1: 显得你很有文化。今天把这个发朋友圈啊，哎，文化人啊，是不是？
0: 是。我们再来说这个上半句哈，我住长江头，后半句是啥呢？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老毛说，你在河那边，我在河这边。
1: 对，
0: 我不想过去。
1: 通俗易懂啊，
0: 你游过来吧，要不然。
1: 哎、可以可以，你在河这边，我在河那边，天天这个面对着河岸喊一喊啊。
0: 老毛，你快来。怎么不回应呢？
1: 那首歌曲又想起来了哈。有船吗？船
0: 来
1: 了。对，
0: 哥哥没见一条弯弯的河。
1: 哎，就什么，就船就过来了、啊。
0: 哎，我们来听那首好不好？就潘长江当年的一个音乐类的小品，就是叫什么来着？过河，过河的主题曲。妹妹面前一条弯弯的河，船来了，竟然没有人记上这句吗？我住长江头，下一句是啥呢？各位有没有厉害的？我决定下我们在互动处能不能带点礼物出去啊，和大家去来一点这个互动啊？
1: 对，那你自费买啊？
0: 啊，我自费买行吧？我自费买。
1: 在这个现场啊，会有一些礼物的这个抽送。抽奖送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江主播今天下午啊，就要给大家带礼物啊，是吧？
0: 这就有了、
1: 哎，自费了啊。
0: 好嘞，然后老猫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
1: 应该是刚刚百度出来的这个时间，你看，我们发这个说了之后，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复，一定是自己这个
0: 去豆包了一下，
1: 豆包问了一下、啊，
0: 但是也能接上，我觉得还是很厉害了。
1: 哎，今天早上有个热搜啊，
0: 怎么说？
1: 昨天的时候晚上好像是这个豆包崩溃了，哎，今天早上又恢复了啊。
0: 崩溃的原因是什么？
1: 具体我没有看，反正就是有崩溃的这样一个情况。哎，还有这个 AI， DeepSeek 就胡乱回答这个问题啊。大家对于 AI 有什么样的理解？你会不会用 AI 来生成一些专属于你的情话呀、
0: 啊？
1: 是吧？
0: 哎，是，
1: 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0: 估计都在想这个告白的情话，想浪漫一把啊，把我们豆包给整崩溃了。却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 这不是一首好吗？
0: 这就是展示你的豪迈的心情，好吧？老猫说：“本猫打字慢，我信老猫，好不好？我们就信。”信他一把哈，虽然说人家抠，但是人家人品还是比较正的，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信他。
1: 就是也是这样一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哈，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有了这些人工智能这些产品之后，很多人都依赖上了哈。
0: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去积累一些诗词，
1: 对，
0: 张口就来。
1: 对，它毕竟代替不了我们，而且就是我们属于这个什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啊。
0: 没错，老猫说，而且只能出50个字，好一顿调整啊！我信你，我信你哈，很厉害。雀麦说，豆包都被起诉了。被起诉的原因是啥呢？就是因为他是不是说谎呀？比如说你说你错了没错，豆包说我错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呢？那今天我们接着来听歌啊，妹妹面前一条弯弯的河，过河了。
1: 对，来听这首歌曲，在歌曲当中来回忆一下当时这个小品的画面啊。

0: 要问问你和这首歌当年小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很画面很美好啊、然后就等这个长大成人之后发现老一辈的爱情确实是比较纯净的哎纯粹的爱情啊，
1: 对，真的是隔着河，像老猫说的，我在河这边他在河那边，是不是、
0: 哎、就你开船把我接走啊、
1: 你看放这个歌的时候人家小景说了齐主播跳起来、咋不响应大家呢，
0: 对，我跳起来这画面有点太辣眼睛，不忍直视啊、
1: 然后小景说这歌应该是浩东和齐主播一起跳，那楼得塌了，你知道我们这块楼啊这块地它有点虚有点空，
0: 对，怎么说啊，就是我俩在一块跳的话明天那个新闻热搜就有了，
1: 就是两位男主播在直播间跳舞结果把直播间跳塌了，
0: 对，
1: 齐主播和浩东主播有一个组合的名字、他们叫半吨组合，就是俩人加起来半吨，
0: 现在已经不到半吨了
1: 啊，就组合有点夸大嘛，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已经这个分道扬镳了啊、
1: 已经不组 CP 了，好嘞，接着来说啊，刚才也是有朋友点播了一首第一次，是不是，是哪位老朋友点播，
0: 应该是血脉这位朋友、
1: 还在吧，
0: 我没记错的话是他说的，这首歌比较深情啊，
1: 对，第一次大声说出你的爱，第一次和他紧紧的在一起，血脉说是因为这个豆包有人退机票，问他豆包说全额能退，结果没有，所以说他就起诉豆包了，
0: 对，你就是、不要就过分的依赖人工智能，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的，
1: 对的，
0: 那天我也是看到一个段子啊、就问这个东西能不能拔，豆包说拔吧、哎，这个怎么怎么样哈、然后他拔了说哈哈哈逗你呢这东西已经拔了怎么办，你说
1: 他真坏呀，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一些自己的思考，
0: 对，可能是这个段子啊，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哈、就是我们要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啊，
1: 没错，老猫说诗词大意，你在河这边我在河那边，然后呢老想你了，每天都喝一样的水，就是见不着，我就问你是不是也想我，想，老想了，
0: 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 对，
0: 哎，你看怎么说哈、啊？这也是我小时候听过比较多的这个经典诗词说爱情的啊、是在这个《还珠格格》里面听到的这么一句，
1: 是，那既然我们说我在河这边你在河那边不能天天见，我们再来互动一波哈，再来猜一个诗词，各位可以来接下半句，两情若是久长时，
0: 哎，下一句是什么呀，也是比较热门的情诗之一啊，
1: 对，
0: 对，
1: 如果你知道下一半句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来做一波互动啦，
0: 对，
1: 很简单，哎，
0: 赶快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当中除了有这个大家的这个第一次爱情出现在哪儿的这个分享，也会有一些土味情话呀、情诗这个接龙啊，就是方法这个内容很多哈，大家赶快参与一下互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今天这个日子被赋予到了这样一个浪漫的氛围里，所以就是节目当中也有这样的一波互动啊，
1: 是，你看小景给出的答案，两情若是久长时，要起在朝朝暮暮，厉害了小景、很哇塞，今天啊，今天相当哇塞，
0: 宋代词人秦观的《鹊桥仙》里面的一句啊，
1: 对，
0: 还有一句啊、

0: 金风玉露一相逢，哎，接下一句。
1: 对，我们再出一个话题，金风玉露一相逢，各位下一句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在你们猜词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雀麦点播的第一次。

0: 来自光良的第一次，这位歌手我认识他的时候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初中的时候听了他那个童话，
1: 嗯，
0: 那个 MV 很就是怎么说有点惨啊、然后从那首歌我认识的这位歌手，
1: 是然后听出了他的很多一些歌曲都很不错哈。刚才我们给了一个话题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也是小景猜对了，
0: 对，
1: 然后来了一句是
0: 金风玉露一相逢，一念复完里说便胜却人间无数，
1: 小景也给出了答案哈，便胜却人间无数。你们两位很哇塞哦，今天一定是有爱的两个人了。秋麦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男男女女，
0: 嗯，
1: 朝朝暮暮，你看你这个就狭隘了，非得男男女女吗？男男不行吗？女女不行吗？
0: 对，开心快乐说哈，今天是桃子味的方便面，什么味儿啊？这是，我就隔着屏幕都觉得
1: 桃子味儿，
0: 隔着屏幕我都觉得好像是用芬达泡了一包泡面的感觉啊。
1: 就是我发现开心快乐是不是酷爱这个方便面了？他很喜欢吃方便面哈，各种方便面。小景说：“此生契阔，与子成悦。”齐主播猜下一句：“
0: 此生契阔，与子成悦。”江主播猜下一句，
1: 难倒我了，我猜不上来。
0: 我大家可以分享到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那些说这个情感很深厚的一些诗词啊。
1: 怎么你上节目，我们上节目，你听节目，你怎么还考上我们了？真的是520非要扎我的小心脏吗？
0: 对，
1: 那本来就已经被扎了好多次了，好不好？我一会儿立马豆包猜下这个正确答案再告诉给你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原来是这样的呀，记住了，下一次我就会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他把答案发出来了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要回答，我这样回答他呀。
1: 嗯，
0: 哎，
1: 人家很快的。
0: 山无棱，天地合，接下一句。
1: 嗯，
0: 哎，还有好几句啊。
1: 才敢与君绝。
0: 不是，还有中间还有几句啊？我来考考这位朋友啊。来，3、2、1，发答案。
1: 他立马去搜。

0: 哈。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去分享啊关于一些爱情的歌曲。去麦说这个爱情，对，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有容乃大，是不是各种爱情都是存在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爱情的诗歌，我们先抛出上半句，各位来猜下半句哈。关关雎鸠，下半句刚才谁说过河来着？
1: 对，
0: 上半句是关关雎鸠。
1: 对，在河之洲，再让他们接后头两句、啊、
0: 对，他们接后一句就行了。关关雎鸠，各位来接后半句，可以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
1: 对，
0: 欢迎似水年华，他说女主播叫什么名字？女主播叫江漂亮。
1: 对，江漂亮啊，就觉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漂亮，起了个江漂亮啊。
0: 那真不是来着，我这个名字可有来头了。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爱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
1: 还记得当时的画面吗？第一面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这确实是比较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
0: 对，
1: 过很多年再去回想，哎，我和他初次见面的时候在哪儿，应该是记得的啊。
0: 嗯，是的，小景今天有点厉害哈，今天是疯狂输出。他说到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哎，这是我们就是高中必须背的一篇、啊、
0: 对，诗经这里头的哈。嗯，却麦说关关之洲在河之洲，关关之什么洲啊，关关这词儿都没答对，有钱人终成眷属。
1: 对，就是怎么说啊，有时候爱情很纯粹跟这个金钱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真相爱的话，这个金钱好像没有，并没有那么的重的分量了啊。
0: 嗯，是的是的，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那么说到爱情，怎么能少得了这首呢？
1: 对，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哈、啊、来回忆一下你和那个他初相遇的时候那个画面，还记得在哪里见的面吗？第一次吃的是什么呀？第一次见面有哪些这个话题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来自Eason陈奕迅和王菲的《因为爱情》，说的爱情必点必听必唱的一首歌曲啊。
1: 对的，你看啊，咱们的似水年华就问说，这位女主播叫啥哈？咱们这热心朋友就出现了，却麦说女主播叫林汾任素汐，还有人说女主播叫莫文蔚。总之咱们就今天520啊，叫啥都行，主打一个快乐，也是欢迎溜溜球先生。他说
2: 林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

0: 诗歌还有歌曲都是和爱情有关的。刚才开心快乐说点一首给你们，这首歌曲很好听，同时也是一首很浪漫的歌。你看，这个雀麦说虽然红和赤是一个意思啊，那的确是。
1: 对，但是我又想起了我刷到这个红豆沙的制作啊。
0: 好，我们
1: 就已经馋到不能自已了。
0: 我们先听歌，来自于张宇的《给你们》。

0: 他将是你的新郎，这首歌应该是婚礼现场的播放的啊。
1: 对，很有感觉的一首歌曲哈。
0: 对，
1: 你看我们关注到评论区哈，雀麦说咱们这个红和赤就是一个意思，老猫说那个红豆啊有绿豆一半大小，
0: 对，是小豆，
1: 谁要本猫家里还有，他今天怎么啦？
0: 对，今天主如此慷慨啊，
1: 如此慷慨，如此大方，
0: 这个老猫竟然如此慷慨，他想从北边出来了吗？
1: 真的是重新做人了哈。我们看到这个老猫的病情痊愈了。
0: 嗯，
1: 王大拿说这不是一般的红豆，是王维诗歌里的红豆。
0: 哎，对，就是啊，这是诗词歌赋，这诗人们经过自己这个文学创作之后，赋予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有更加深层次的内涵。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啊，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所在啊。
1: 是，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啊，也是把这个诗词能够唱出来说出来，心里就感觉暖暖的。开心快乐说其实还有很多拆台歌，今天其实也很应景，比如嫁人了新郎不是我，
0: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是吧？这首歌
1: 这不是棋子主播的专属吗？
0: 怎么说哈，就是哎，你这么一说确实是啊。之前相过亲的这些这个相亲对象们，人家陆续都结婚都生孩子了，
1: 新郎都不是你。
0: 哎，就是我还是怎么说哈，人家都已经事儿都办了了，我还是这个孤身一人了。
1: 听起来有点惨啊，咱们今天520说点能够爱就是让人暖暖的这个情歌好不好？能够让你对爱情充满期待和向往的。那如果说我们来猜歌的话，各位能不能继续来猜呢？我们来接这个诗词好不好？这句诗词也是我觉得很简单的，应该说很浪漫的好不好？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有刚才有没有猜这个执子之手？
0: 猜过了已经，
1: 猜过了已经，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我们再换一句哈，换一句有点难度的。
0: 对，现找啊，
1: 现找，对，现找的哈，现找的。那个叫什么？一日不见，
0: 如隔三秋。
1: 下一句，一日不见的下一句，
0: 对，我已经说出来了哈。
1: 各位可以来猜一下，你声音太小，大家应该没听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说过了，
0: 分享过了，
1: 我们就是对表达对于恋人的一种思念。一日不见，下一句是啥呢？
0: 对，
1: 打在公屏上，
0: 分享一下哈。
1: 是刚才说到关于红豆的故事，红豆的诗歌，那当然还有红豆的歌曲，怎么能少得了王菲的那首《红豆》呢？

0: 飞的代表作品《红豆》，你看也是寄托这份思念哈。MV 当中说的是这个女主人公在煮红豆的时候煮糊了，然后想到了这个分手啊，就很难过。然后这个歌词里说的又是这种深情隽永的感觉啊。
1: 是的，没错，也是一首《红豆》啊，代表着相思，代表着一种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向往。
0: 对，
1: 是送给大家。你看，开心快乐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老妈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开心快乐说啊，最近中华小曲库失踪了。
1: 对，
0: 确实好久不见他了哈。
1: 是的，
0: 这位朋友。
1: 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这个好听的歌曲。你知道，每个人都在对于爱情有一些期待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能够和他一起慢慢变老。
0: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这个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关于爱情的经典当中的经典啊。
1: 是，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听喽。

0: 美好着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我已经很努力往回带了啊，
1: 越来越温柔。
0: 对，我已经很努力往回带江主播了，奈何就是拉不回来啊。九头牛拉不回来这个人的跑调啊。
1: 啊，行吧，就不用拉了。今天就随心所欲一点吧，既然爱，那就大声说出来。各位有没有想去告白的呢？今天也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啊，我们一起来读出你的心事。说到这个520，我们再预告一波，今天晚上6:30到10:00，我们两位齐子主播和江山主播将会出现在财神楼这个路段和大家一起去欢度520，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日子。
0: 你说这个欢度520、我脑子里就跳出来这个
1: 六一儿童节、
0: 欢度春节、
1: 欢度六一，庆祝庆祝，
0: 对，有这种即视感啊。其实今天就是一个特。

0: 普通的日子，被大家冠以了这样一个数字的谐音，叫做520这个梗啊，
1: 对，
0: 也是浪漫的一天。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哈，生活当中，给对方一点点这个惊喜，给对方一点点这个心意的呈现，我觉得每天都可以是520了。
1: 是的，其实520不光是对于爱人的一种520，你也可以是对于家人的，对于你的事业的520，对于我们家乡临汾的520都是可以的。大声说出你的爱，爱就要坦荡荡，是不是？大声说出来。最近确实这个我们的中华小曲库在哪儿呢？怎么好久好久不见了？是不是今天也去过节了？各位，今天你是比如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收到鲜花呀，或者是520的红包啊？还有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相约一顿烛光晚餐啊，这些一些浪漫的安排呢？
0: 对，你看这个财神楼这边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还有一些街巷当中，你现在就有一些这个可以坐在路边的，你比如说这个喝个饮料啊，我觉得确实啊，我们这座城市这几年的这个建设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曾经的这个小街巷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这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大家都去打卡啊，拍照啊，给人这种特别舒服的这种体验啊。
1: 是的，老猫说520啥意思？520啥意思？我们说了一个多小时了，520就是我爱你们。
0: I love you 的意思啊。
1: I love you, 爱这个世界。
0: 是吧，就是今天是一个谐音梗啊，520我爱你啊。那不应该是521吗？
1: 就是520爱的更多，你只有一个人，零就是全世界嘛。
0: 今天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们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去民政局领证的啊？
1: 对对
0: 对，我看新闻哈，就是很多这个爱人情侣都扎堆在了520去领证结婚，
1: 对，
0: 就是见证一下你们的幸福。
1: 是，今天有没有打算去领证的？或者说你之前有没有在520领证呢？搜了说晚上见，有什么想吃的，马上给你们带上。
0: 满汉全席带一桌来啊！
1: 我们先谢谢哈，但是。我们真的吃不了，因为要就直播要出镜，没法吃东西。感谢，
0: 可以啊，你就满汉全席摆一桌。我们今晚的晚餐由 S I O R 这位朋友独家赞助啊，对，给你带一波啊。
1: 老猫说去民政局门口看了看，离婚的还不少呢。
0: 好吧，你看你就捅人心窝子啊！
1: 你看你老扎心了。
0: 今天本来挺浪漫的，你老往人肺管子上捅啊！
1: 但是我怎么说，结婚是为了幸福，我希望离婚也是为了幸福，就是你能够找见你更好的一种适合的方式哈。
0: 我觉得这个爱情哈、就是很神奇的东西，把两个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然后哈、你们这个精心去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一路走到长长久久啊。不过就是怎么说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磕磕碰碰啊，确实发现了这个不太合适的情况之下，
1: 对对，
0: 那强撑着可能也不幸福啊。
1: 是，我们都希望大家是有爱的，无论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家人啊，
0: 对，
1: 都希望你们能够爱的真心，爱热烈，爱的坦坦荡荡。
0: 爱是治愈生活的良药，
1: 爱能治愈一切。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用在意哪一天是520，把每一天都过成520，这才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寻求的、需要去找寻的东西。
1: 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要坦荡荡》。

0: 一首歌曲爱要坦荡荡，确实里面说的就是很真实的状态啊。爱要坦荡荡，可能我有点不完美，别人说的我很完美，你要真实去接触我，了解我之后才能说到爱啊。
1: 是的，你看啊，缺麦。

0: 说，强扭的瓜不甜，不扭连个瓜都没有，管它甜不甜，扭到再说。
1: 扭到之后能变甜吗？这个问题啊。
0: 啊，有可能就会越来越甜。
1: 对，也困扰了我很久啊。对，你看，就是介绍对象的就说哈，你先见啊，见了之后才有感情啊，聊啊，跟人聊啊，咱们现在没感情，结了婚有感情了，我现在没感情，结了婚还会有感情吗？
0: 对，我觉得这个没有感情是千万不要结婚的，
1: 对，
0: 在婚前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磨合好，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怎么说呢？就是介绍的这个人哈，人家也是操的好心，
0: 是
1: 奈何啊？就是你怎么说？就是这种事情，爱情啊。组合成家庭啊，这需要两个人很负责任的，对不对？
0: 对，我们关注到老毛说，爱情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可以硬如钢筋混凝土，有时候又脆弱到一戳就完蛋。
1: 哎，没错哈，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对，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爱情就很伟大，它这个力量真的足以让你放弃一切去拥抱它，但有时候又感觉可能一个怀疑，两个人的关系真的就毙了。老猫也是艾特这个雀麦说，甜不甜再说，扭的时候过瘾，关键是解渴。怎么说呢？我们觉得勇敢的人肯定能够先享受爱情，先享受世界，就是你先去追求，先勇敢的去表达爱意，先去向对方展示你的个人的一些真心和真诚。那么到底能不能走在一起，那个就交给命运，你先去努力争取一把再说啊。
1: 对，确实是啊，要主动去争取一下。你比如说遇到让那个怦然心动的那个人了，你不主动的话可能就错过了，是不是？
0: 对，
1: 你本来就没有什么交集啊，所以就说爱情爱让人烦恼，可我们都爱这个烦恼啊。
0: 是，所以说在爱里要大声的去喊出来，大声说出你的爱。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预告一波今晚的6:30到10:00。
1: 对，这边是有这个悦享临汾520这个阳台音乐会啊，就这边还会有这个 NPC 的演出啊，
0: 对，
1: 男团舞蹈啊，对，还有这个浪漫集市啊，再有就是晚上会有这个歌曲的呈现，弦乐的演奏啊，一些歌曲大合唱，我们有时间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的，
1: 我们听见临汾这个号码也是会同步直播的啊。
0: 今天晚上6:30呢，我们两位齐的主播和江山主播将会现身财神楼北街，和大家去共度520，在这个浪漫的粉丝日子里，千万千万千万一定要和我们去见一面。如果有时间的话，和我们来一场线下的偶遇吧。
1: 对，
0: 很期待见到大家。
1: 现在说可惜回不去，没办法偶遇江漂亮了。哎，你下回吧啊。
0: 没事，咱们有的是机会哈。
1: 对，
0: 继续来偶遇。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7: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8: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7: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8: 电动车进楼入户。

的军阀混战和割据局面。刘秀在位33年，他兴儒学，崇气节。在他的统治时期，被后世史学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时代，史称光武中兴。第12节，外戚与宦官擅权。两汉之际，每当册立皇后或是太后临朝之际，其因其多受封赏，有的还被委以重任。而当皇帝驾崩或是新君即位之时，外戚多参与辅政，执掌大权。但是两汉时期，此中也有不尽相同之处。西汉的时候，外戚秉政，多涉及权力如何交接的问题；而东汉，则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为权力而展开争夺和厮杀。自汉和帝开始，皇帝多年幼即位，而外戚集团则介于接近皇帝之机，利用皇帝的软弱可欺，掌控朝中大权。而宦官则利用皇帝逐渐成年，急欲摆脱外戚而亲政的心理，合谋铲除外戚的势力，取而代之。所以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轮番数次的执政，他们之间残酷争夺，危害无穷。一，外戚秉政。东汉的外戚秉政始于汉和帝时期的窦氏，中间经过安帝时期的邓氏、严氏，到汉桓帝的时候，梁氏达到了顶峰。汉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2岁的儿子登基，他就是汉冲帝。汉冲帝在位不到1年就死去了。为了继续掌控朝中大权，梁太后和他的兄长梁冀密谋从皇族中选定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作为傀儡，他就是汉质帝。质帝出力，不满梁冀的骄横，称他为跋扈将军，所以他最后被梁冀给毒死了。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选择了15岁的刘志即位，他就是汉桓帝。梁冀为大将军，平尚书事，把控朝政近20年，肆意妄为，违法乱纪。当时百官升迁都要到梁冀的门下谢恩，接受他种种的要求，然后才能到尚书机关报到。而那些刚直不阿的官员往往就会被梁冀陷害乃至被杀。四方进献的珍奇宝贝都要将等次最优良的送到梁冀的宅中。梁冀还大兴土木，修造地舍，广开院囿，采土筑山，修建园林，就如同皇家一般。梁氏一门之中有7个人被封为侯，3个人成了皇后，6人为贵人，2人为大将军，其余的则担任卿、将、尹、孝，多达57人。梁冀权倾内外，百官侧目，莫敢违命。二，宦官专权。宦官就是那些被阉割

时候失去正常性能力，而进宫侍奉皇帝以及皇帝家族的男性官员。史书上对宦官有很多的称谓，如阉宦、中官、太监、内臣等等，而尊之则称为公公，贬之就称为宦孽。中国的宦官制度，其产生可以追溯到父系社会时期。在父系氏族时期，部落的领袖以及那些奴隶主死了之后，要把财产和权力转让给自己的后代，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自己后代血统的纯正，所以就阉割身边的男性家奴作为重要的手段。历代帝王使用的宦官最基本的考虑也是如此的。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经有了明确记载了。此时的宦官只是家臣的一部分，人数还不是很多，主要担负着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一些杂役，他们的地位比较低贱。而到了封建社会，帝王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就加强对官员的控制，所以他们希望在正常的国家体制之外能够寻找到可以被利用的一支力量。而侍奉君侧的宦官没有正式的官职，属于皇帝个人的财产，可以随便处置，因此他们最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而且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正因为这样，宦官制度与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汉建国初年，汉光武帝就命令宦官担任皇宫中原先由士人担任的官职，以便能够直接控制，随心指使。但是由于数量有限，而且控制有力，宦官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到了汉明帝的时候，情况就发生变化了。首先是宦官的数量增加，然后又频频地参与政治权力争夺，成为皇帝极力拉拢的对象和得力的助手。宦官集团虽然与外戚集团有短暂的共同秉政的情形，但是更多的是二者势不两立，有你没我，互相厮杀。在扫除外戚斗士的斗争之中，宦官郑重出谋出力。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汉和帝封其为侯，参与朝政。这是宦官封侯参政，成为贵族的开始。汉安帝和汉桓帝都曾经借助过宦官的势力，铲除了外戚邓氏和梁氏，对宦官言听计从，信用异常。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宦官曹节抢先动手，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诛杀了外戚窦武的势力，而且还收捕其宗亲宾客阴属等等，将其门生故吏全部禁锢。自此以后，宦官把持朝政，横行天下。汉灵帝甚至公开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一时之间，宦官得志，
无所

而当权的宦官也是大兴土木，聚敛钱财，诬陷忠良，使汉桓帝以来的政治更加黑暗了。而他们的奴仆和那些在地方上的亲戚也往往仗势欺人，贪残暴敛，危害一方。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何太后临朝称制，而太后的长兄大将军何进秉政，他与司隶校尉袁绍一同合谋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太后并不答应，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最后何进采纳了袁绍的建议，他私自召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将领董卓带兵进京，作为武力的依靠，以胁迫太后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进寡谋少断，迟疑未决，宦官势力战战兢兢，决定殊死一搏。于是张让等十余个人在何进进宫之际斩杀了何进。随后司隶校尉袁绍率兵进宫收捕宦官，无论是老少通通处死，甚至是那些没有胡须的人也被误当成宦官而被杀了。宦官张让等人最终投河自尽而死，东汉的宦官势力从此就基本上被清除干净了。三，党锢之祸。在东汉外戚和宦官争权夺利的过程之中，有一部分士大夫和太学生出于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以及对宦官子弟贪婪残暴的不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英、陈蕃。李英饱读经书，又深有武略，曾经多次率兵打败过入侵的鲜卑人，所以他声名远扬，受到世人们的推崇和爱戴。凡是能够和他交接的人都被称之为登龙门，甚至有些人还能以为他驾车而感到非常自豪。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有一个巫师张成，经常以神仙方术来迷惑众人，而且还与宦官们勾结在一起。有一次，张成从宦官那里得知朝廷即将发布大赦，赦免天下的子囚，于是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法术神通，就让自己的儿子无端杀人。当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英立即下令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关押审问。不久之后，桓帝果然下达了大赦诏书，而张成则得意洋洋地让李英放出自己的儿子。李英非常的气愤，不顾大赦的命令，将张成的儿子处斩了事。这下子宦官集团大为恼怒，他们唆使张成的徒弟们向皇帝上书，诬告李英等人大逆不道。汉桓帝听了宦官和巫师的谎言之后，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所谓的李英一党，一下子就逮捕了200多个人。在狱中，他们对这些无辜的书生严刑拷打。第二年，迫于舆论压力，再加上士大夫阶层的营救，汉桓帝不得已之下就赦免了这些党人。但是

0: 他让这些人各归乡里，禁锢终生，永不录用。第一次党锢之祸算是被平息下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

0: 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外戚与宦官擅权。3，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去世。因为桓帝没有儿子，所以窦皇后和他的父亲窦武就商议，迎立宗室之子刘弘入嗣帝位，他就是汉灵帝。刘弘当时只有13岁，所以窦皇后就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他任命窦武为大将军，而且还启用了党锢的士大夫陈蕃。在陈蕃的建议之下，窦武打算诛杀大宦官曹节、王福等人。可是由于谋事不密，宦官集团抢先下手，窦武和陈蕃失败被杀。此后曹节、王福、侯兰等人掀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党锢之祸更加惨烈，包括李英、范庞在内的数百名士子都死于酷刑之下了，而被株连罢官、流放西边的人也多达600-700人。至此，朝野内外有气节的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东汉的政治也进入到了最为黑暗的时刻。第13节，遍地黄金起。公元184年，

东汉后期，宦官和外戚集团争权夺利，政治极为黑暗，而豪门地主又大量兼并土地，大批的农民流离失所，再加上自然灾害相继不断，农民只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巨鹿人张角趁机利用宗教的形式秘密进行组织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虽然黄巾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可是他也吹响了东汉灭亡的嘹亮号角。一，起事泄密。东汉末年，冀州巨鹿一带兴起了一个名为太平道的道教支派。太平道的首领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播太平道为名，利用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在张角的努力之下，太平道教发展很快，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他的徒众遍及清徐幽蓟兖豫泾阳八个州，于是张角就把徒众分为36方，每方都设以渠帅作为领袖，这样太平道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军事组织。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这是中国农历的甲子年。张角觉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遂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起义口号。其中的苍天指的就是东汉政权，而黄天指的是张角和太平道。同时张角还给各个渠帅发出了起义的计划和号令，准备让一个叫马元义的渠帅集合好荆州和扬州地区的数万徒众，于3月初5日时到达邺城集合，伺机向洛阳进攻。而就在起义的前夕，张角的徒弟唐周觉得冒着危险造反不如向朝廷告密，也许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于是唐周就跑到皇宫汇报了张角起义的全部计划。汉灵帝听了唐周的告密之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逮捕马元义，并且残忍地用车裂的酷刑将他处死了。随后官兵开始逮捕洛阳城中信奉太平道的百姓，还命令全国各地的官员捉拿张角及其他太平道的头目。唐周叛变打乱了张角的布置，所以他被迫提前起义来对付官兵的追捕。光和七年2月，张角派人通知各方提前起义。随着大贤良师一声令下，起义的烽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张角自称为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而张良则称人公将军。他们统一指挥战斗，张氏兄弟三人率领起义军攻打州郡，焚烧官府，没收豪族的财物，许多的地方官吏闻风逃窜。因为起义军在头上都包着一块黄布，所以他们就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英勇善战，战果辉煌，冀州的好几个郡

险都被攻克下来，而官军却死伤惨重。面对黄巾军的节节胜利，东汉朝廷上下乱成一团，他们急忙调兵遣将，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帅羽林军，负责保卫洛阳，然后分别派遣卢植、黄甫松等名将对黄巾军发起疯狂的反扑。就在东汉的政府积极准备军事镇压的同时，有一个叫做张军的官员对汉灵帝说，张角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兴兵作乱，老百姓之所以如水归川一般的依附他们，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张让赵忠这些宦官侵略百姓，这些宦官然后布告天下以谢国人的话，就不需要大军前，这些宦官然后布告天下以谢国人的话，就不需要大军前去征剿，造反自然会平息的。汉灵帝看完奏章之后，就召集宦官过来，他把这封奏章传示给他们看，宦官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纷纷跪地求饶，还表示要拿出家财作为军费来剿敌。其实汉灵帝根本就没有想怪罪这些宦官，他只是想给宦官们通风报信，告诉自己这些心爱的奴才有人想算计他们。宦官这才知道原来是虚惊一场，就开始攻击张军。他们说张军曾学过太平道，与张角等人是一伙的。汉灵帝听信了他们的话，就把张军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一片忠心的张军除奸不成，反倒被昏庸的皇帝在狱中害死了。二，卢植下狱。当时黄巾军已经占领了冀州的大部分地区，很有南下向西进攻洛阳的架势，汉灵帝自然极为害怕，于是就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前往冀州作战。卢植是一代名将，他刚刚到冀州就获得了接连的胜利，杀死黄巾军10000多人。张角一看他不是卢植的对手，就急忙改变策略，退守到广松，凭借这里坚固的城池据守不战。而为了避免士兵伤亡过大，卢植也在城外筑起围墙，挖好战壕，做出一副长期围困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卢植的手下人禀报说，汉灵帝派了一个宦官左峰到军队来视察。卢植对宦官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出来接见。手下人悄悄问他，将军，您准备好送左大人的礼物了吗？什么礼物啊？卢植非常纳闷。手下人见卢植不明白，就说，看来大将军一无所知啊，凡是这些内宫来的人到军中视察的话，都是想发点财的，如果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回去之后就会在皇上的面前给您美言几句，如果不给的话。手下人说的话有些犹豫了，卢植着急了，大声说，不给又怎么样，难道我堂堂

国家的上将，还要巴结这些小人不成吗？说完之后，卢植就回到大营了。左峰本来以为上了前线能够捞点油水的，没想到卢植他只是例行公事接见了他，根本没有给好处的意思。于是左峰话里有话地说，卢将军，征讨这么个小毛贼，您可是发了大财了。卢植大声回答说，我们为皇上办事，以扫除奸贼为责任，哪有什么财可发呀？左峰非常生气，心想，哼，卢植你这么不给面子，将来有你好瞧的。然后他就气哼哼地走出了军营。回到洛阳之后，左峰向汉灵帝述职，他诬陷卢植怯懦避战，才导致黄巾军难以镇压下去。偏听偏信的汉灵帝勃然大怒，立刻下令用囚车把卢植所拿回来进京问罪。后来卢植险些死在狱中。三，起义失败。张角等人本来都已经处在极为被动的局面了，没想到卢植突然被撤，于是他们趁势发起反击。官军新上任的将领是那位只想保存自己实力的东中郎将董卓。在董卓的指挥之下，官军的优势荡然无存，冀州很快就要被黄巾军占领了。汉灵帝一看形势不好，就急忙把刚刚镇压了颍川郡和汝南郡黄巾军的将领黄甫嵩调到了冀州主战场。而此时起义军的领袖张角已经病死了，黄巾军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广宗坚持斗争，由张良来领导；另一部分在下曲阳，由张宝领导。黄甫嵩首先向广宗的张良发起进攻，可是黄巾军严防死守，黄甫嵩攻了几天也没有什么成效。于是黄甫嵩就命令休战一天。起义军连日作战疲劳不堪，他们一见官军停止了攻城，也就放松警惕了。而就在当天夜里，黄甫嵩命令官军们利用夜色的掩护突然向广宗发起猛攻。沉睡的起义军仓促应战，终于被官军攻入了城中。最后起义军三万多人壮烈牺牲，主帅张良也战死于沙场，剩下的5万多名黄巾军誓死不当俘虏，全部跳河自杀。胜利之后的黄甫嵩把张角的尸体从坟墓之中挖了出来，开棺戮尸，而且把头颅砍下送到京师邀功请赏。11月，黄甫嵩就率军杀向了下曲阳。经过一番浴血奋战，下曲阳的10万起义军也被击破了。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但是其余部的和各地的农民起义仍然在坚持斗争，长达数十年。这场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加速了他的崩溃。第14节，汉朝的文化艺术。

0: 一，汉乐府的建立。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设置了乐府，他令司马相如等人做师傅，以宦官李延年作为协律都尉，配2000石的官印，掌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歌。乐府创之于秦，与掌管庙堂音乐的太乐并立。汉武帝建立乐府，其目的是为了改革传统的郊庙音乐，以创作的诗歌来取代传统的古词。所以乐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采集各地的民歌来创设新曲调，选用新创作出来的颂诗作为歌词，然后训练乐工和女乐进行新作的排练。乐府经过汉武帝广建发展，兴盛一时，但是之后就日渐衰微了。到了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令撤销乐府。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被撤销了，但是由于他专事搜集和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乐词。在汉魏六朝的时候，人们已经将乐府所唱的歌诗称作是乐府，与古诗相对并举，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被流传了下来。二，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约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约公元前90年。他字子长，是左平邑夏阳人。他出身于史官世家，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年轻的时候，司马迁曾游历各地，体察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以后的篆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有机会遍览皇家藏书，为篆书做了文献准备。正当司马迁一心一意想撰写史记的时候，因为名将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遭到了汉武帝的记恨，最终遭受了腐刑。受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是他从历史上汲取力量，忍辱负重，最终完成《史记》这一史学名著。《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130卷，52万余字，是上起传说时代的皇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以记载人物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为主，以表、书为辅，综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对先秦史学做出了创造性的继承。其剪裁多精挑细选，叙事严谨活泼，文笔灵动，所以鲁迅先生将它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

0: 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是温柔男声代表胡夏。2019年，胡夏发行了第五张个人专辑《念旧》。这时候的他3年没有发行个人专辑，但是也一直活跃在乐坛，演绎了《知否知否》《夏至未至》这些爆款 OST。其中《知否知否》的全网收听量破了10亿，所以他被称为 OST 大魔王。这次回归，胡夏和全新音乐厂牌大宇文化签约，历时12个月打磨专辑。创新以 A 面6首新歌加上 B 面6首经典翻唱的呈现形式，核心概念就是陪伴。专辑名字叫做《念旧》，念的是想念，旧是怀旧。胡夏也亲自参与选歌和制作，希望用音乐来唤起歌迷的回忆，带来长情的陪伴感。整张专辑制作精良，既有新歌的细腻，也有对经典的致敬，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作品。胡夏这张专辑里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经典老歌，胡夏的翻唱版本呢，没有颠覆原作，而是用他最干净透亮的少年感嗓音重新诠释了暗恋的小心翼翼，温柔克制的演唱，把含蓄羞涩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孟庭苇的认可，既有怀旧感，又有全新的听觉质感。

十万灰尘是专辑当中具有深度且耐听的作品，旋律舒缓大气，歌词意境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既有怀旧的温度，也有现代的精致制作，精准的把控情绪起伏，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特别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品味。

没错，在上完浪姐之后啊，他发行了他的首个以跨界歌手身份的主打歌《漫游记》，收录在首张个人 EP《同理》。凭借舞台上的唱跳实力，打破了年龄的偏见，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这首歌是他送给自己的岁月礼物，倡导快节奏时代慢下来的生活态度。轻爵士的曲风搭配他的嗓音，像一场不赶时间的心灵旅行，鼓励人们放下焦虑，感受日常里的小美好，适合独处放松的时候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最初亮相在2025年10月《音乐园计划二》的舞台 ，live 版本已经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所以薛之谦呢，就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美学，以感情里无法根治的执念为主题，编曲上以钢琴打底，副歌极具爆发力。他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极具代入感，上线之后也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也是他风格化的又一代表作。

一首我们来听到抖抖荒唐谣，这是尚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的宣传曲。歌曲源自羌族神话故事，讲述少年燃笔娃探寻温暖秘密的冒险旅程。抖抖以即使前路艰难仍要勇敢前行为创作灵感，旋律兼具民谣和国风韵味，充满叙事感和东方意境，把少年的无畏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搭配动画的水墨质感，也传递出了不被理解也坚持自我的态度。

听到下一首 Bridge 布瑞吉打狗棒，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77%。回顾十年音乐生涯，感谢歌迷的陪伴。这首歌曲风硬朗有力，融合了潮流电子还有摇滚元素，以打狗棒为意象，传递直面困境、不服输、不低头的街头态度。说唱的部分干脆利落，冲击力十足，也展现了他从特兰大的热血风格，是专辑当中态度鲜明的高能之作。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里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制作播出的一档以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为主的音乐节目，旨在更好地展示全国各城市的原创音乐生态，为原创音乐人搭建一个展示平台，为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节目播出至今得到了各联盟电台的支持与合作，也感受到了每一位带着本土原创音乐作品来到节目的同行们对原创音乐的关注和热情，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就让我们把这种热情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继续的释放和延续吧。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在悠久的华夏文明中，海南岛历史文化是源远流长，独树一帜。从远古到现代，它都是中华文明中重要的分支，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的一部分。海口市作为海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北枕海岸，南进交趾，东连七洲，西通河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疆边陲的海陆交通要冲，重要的港口商埠，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的融通，使其造就了独特的多元文化。而组建于2016年的小船左岸乐队，成员大都来自这祖国的最南方海南岛，这里的大海、椰树、海风都是生活里不曾离开他们的自然因素。岛上的人们也一直以海南方言往来，海南方言属闽南语系，对于听不懂的可能绞尽脑汁也不明白，但对于土生土长的乐队成员来说，这就是根。是的，小船左岸主要是以方言为主啊来进行创作。乐队的作品呢，是以岛屿之人文情怀、生活气息为主述，大多以流行摇滚结合方言的方式，呈现一个有力量、有记忆的乡音。今天来自海口音乐广播的音乐主播金星就为我们带来了海口本土的这支优秀的乐队小船左岸。
2: 嗨，大家好，我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金星，欢迎大家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海口的原创歌曲小船左岸乐队的少年志。小船左岸乐队是一支以海南方言为主的原创音乐乐队，他们的作品既包含了对于家乡文化历史的传递，而且也包括了对于梦想的追求。在小船左岸乐队成立之初，也就是2016年，他们创作的第一首单曲就是《少年志》，这里面包含了他们对于人生生活的态度，对于梦想的追求。在那一年，大家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几位少年都会有着各自的惆怅与奔波和忙碌，但是在他们的内心还是希望保持那个最初少年般的坚持，坚定地去追逐着一条道路，也是一种生命的美丽。所以这首《少年志》由此而出，寄托了他们对于生活有不如意，但是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梦想的理念。纵使别人笑我痴狂，也必将用此生来完成，这是他们歌曲的内核。这首歌也成为了小船左岸乐队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小船左岸乐队《少年志》。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类似小船的载体，它承载着我们在最纯真的年纪所拥有的梦想。人的一生好比出海远航的船员，经历着无数次的冒险、苦难与欢乐，也收获了友情、爱情以及有可能被冷落的亲情。有的人停留在了一处小岛安身立命，有的选择继续瞭望，有的人发现了宝藏，或是欢喜，或是沉沦，还有的人选择了继续远航。等绕了一圈之后，发现世界的终点还是那曾经起航梦境中数次出现的港湾。就像人的一生一样，终其一生最后想实现的不过是当初那份简单的向往罢了。小船左岸应该也是如此吧。下面继续来听他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海鸥》。这首歌创作于2018年。很多人就像是飞翔在海面上的海鸥，偶尔落脚，却不知下一站是何时何方。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新疆古称西域，历史上乌鲁木齐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荟萃之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质。它的特点是开放、热情、豪爽和奋进，是中亚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作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体系的汇集之地，十几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广融博汇，造就了具有世界性的灿烂辉煌的文化。维吾尔音乐之母沙尔木卡姆，蒙古民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马纳斯，像世界上其他英雄史诗一样，在东方文化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而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之活力，也让我们一直有深刻的感受。下面，来自乌鲁木齐旅游音乐广播的李维，再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新疆的好音乐，有请李维。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不惑》。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演唱者姚峰，用歌曲阐述自己对40岁的理解和感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希望能够做自己，但在现实面前，我们可能选择继续死磕、继续追梦，也可能会向现实低头或妥协，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要生活。姚峰希望通过歌曲祝福每一个有梦的朋友，都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美梦成真。

的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男二乡乐队的原创歌曲《黑夜是我》。男二乡乐队曲风以金属为基础，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使旋律和节奏更紧密的结合，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音乐人对于生活的感悟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你觉得一无所有时，你可以想起你出发的起点，每个人都应该有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

0: 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
6: 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党员同志们像是一把尖刀打进日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以南京为例，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军司令部、国防部，甚至军统南京电台总部都有中共情报人员的存在。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具备了和国民党在情报方面掰一掰腕子的能力。因为隐蔽战线常年保密封存，所以很多革命先烈的事迹在几十年后仍然无法公之于众。那根据近年来解密的众多档案资料，反映地下工作者的精彩影片才不断的问世，其中《风声》就是影响很大的一部。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风声》的故事。号称华语谍战巨制的国产影片《风声》，也是国产影片之中第一次将谍战题材杀向大银幕的作品。相比其他影视剧的谍战故事，电影《风声》可谓是大制作，不仅邀请了李冰冰、周迅、王志文、张涵予等这样的大牌明星，而且在剧情上也制造了更大的谜团。《风声》这部影片在2009年的9月29号于全国上映，曾经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等奖项。李冰冰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多个电影大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截至影片下档，国内票房大约 2.25 亿人民币，在当年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了。这部影片也是著名导演高群书、陈国富执导的第一部疯子影片。影片《风声》改编自作家麦家的同名小说，影片中周迅所饰演的顾晓梦的原型就是上世纪30年代左联女诗人，后来接受组织任务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关露。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0年春，日军及伪政府的高级将领屡遭暗杀，日军得到情报，得知一个代号叫老鬼的共产党员潜伏在日军司令部内传递情报，于是日军头目武田和敌特务处王处长决定把经手过情报的五个情报人员骗到了封闭的囚庄，来查出老鬼是谁。这五个人分别是吴志国大队长、

0: 白小年副官、金生火处长，还有负责翻译密电码的李宁玉和顾小梦。这时敌特务处王处长把众人召集在一起，说截获了我方的一封电报。于是作为电报专家的李宁玉就开始破译密电码，而金生火等人在一旁议论。通过蛛丝马迹，日本鬼子武田锁定了共产党人老鬼就在这五个人中，调查的期限只有五天。众人都住在不同的房间，而周迅饰演的顾小梦和李冰冰饰演的李宁玉住在一起。这时隔壁房间的吴志国在阳台上唱起了空城计。
1: 论阴阳如凡

0: 刚唱的什么调啊？
1: 唐山平阳戏空城计。
0: 再来一段。
1: 那得上支红圈手。
0: 接着。
1: 先帝爷下南阳，入家三秦，连东吴灭曹魏。
2: 看来吴大队长也是唐山老弟。
1: 怎着，你也是？
2: 小时候常听我三爷爷唱这个来着。
1: 这可真是太巧了。
3: 司令部推到，单位多，人也多，有没什么机会聊天？
2: 没想到在这儿认了老乡，缘分还真奇怪啊。
3: 司令部唐山人很多，老弟也不多，
1: 好像就我们两个人。
2: 对，过两天出去了，我请大家喝大酒。
4: 顾小梦、李宁玉和吴志国的一番谈话，都在武天宇王处长的监听之下，他们还是没有发现破绽。于是武田决定鉴定五个人的笔迹，让每一个人写了自己的生平简介。通过字迹，白小年被锁定为第一个嫌疑人，造成的结果是白小年不堪酷刑而死，而金生活也因为害怕酷刑而开枪自杀，只剩下吴志国、李宁玉和顾小梦三个人，气氛更紧张了。这时顾小梦在房中封住了监听器，和李宁玉谈心。
0: 昨天真是有惊无险了，后头也先缝好了，可就没车边，有点不规整。
5: 你被锁定了，你们俩被锁定了。
0: 吴志国不甘心啊，一直反咬我。
5: 绝不会揭发你。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现在。我刚是瞎猜的。
0: 刘林宗一直都在利用我。为什么找上我？
2: 我的业务层级太低，你才是信息的关键。
5: 太可怕了！你们到底什么是真的？
2: 我真的把你当姐姐。
5: 我今天要是没查我，我还有没有活？刘连宗已经被抓获了，你知不知道？
0: 接犯你，
2: 非常好。我要是能死在你手上，

0: 真面目相对，我真想和你聊上几天几天，说说心里话，可是现在没有时间了，你知道吗？没有。我求你向他们举报我吧。
1: 原来顾小梦就是老鬼，而这时吴志国遭受了王处长非人的酷刑，仍然没有招供。王处长请来了老中医六爷，对吴志国采用针灸的酷刑。这时李宁玉向王处长揭发了顾小梦就是老鬼，于是武田决定单独审讯顾小梦。武田由黄晓明饰演。
2: 你在单位里潜伏了多久？是这首老枪结婚吗？只要你合作，我担保你的人身安全，不仅是你，还有你的家人，我通通可以担保。
0: 武田长说大话了吧？军部高参会议，你暴行犯上，重伤长官，自己都快被贬回本土了，你跟我保证什么呀？
2: 我说过，我有能力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我的意思是，我也有能力伤害你。

0: 入选当个了，比预计时间晚了20分钟，然后验6号，新尼家大地，接个电话，在你家一通烟又把将军家你妈的脑袋，就看你怎么处理了。
1: 不必去向死离别，只要你肯发动自己嘛。好了，告诉老太太，小猫很快就可以回去。我是老鬼，我直接受上级老枪领导。
0: 我确实没有看门见识苦来打探，还有白香莲。他到老家吧，他现在人在哪里？
1: 可以啊，可我不希望有人在意。我不可能知道他在哪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那你总要跟他联系吧，否则情报如何传递？
0: 还是神王庙的布告栏啊！
1: 他租进去贴的吗？
0: 你说呢？你会自己去吗？
1: 你说这些，但也没有用。
0: 那对不起了，我对你了解比较多，对老枪一无所知。你还想休息吗？
1: 想多啊！你的出身、你的家庭，还有你内心懦弱。
0: 为今后你祖父当上了陆军中将，你父亲也跟着沾了光，当上了海军中佐。你知道吗？你的确是一个很出色的头。日俄战争打到一半，你祖父突然在前自杀了。你一直觉得董力在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2: 在审讯之中，顾小梦悄悄打开了手铐，并和武田厮打。这时，王处长赶紧过来开枪，打死了顾小梦。武田才发现自己已经上当。

0: 郭小梦就是决定牺牲自己。这时日军司令发现是武田甲船上级的命令执行了这一次调查，为了防止上级的追查，日本人决定让王处长来承担所有罪名。结果王处长在企图逃跑时被枪杀。日本战败之后，武田在作为战犯即将回国时被吴志国刺杀了。这件事情似乎过去了，而时间也很快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天，吴志国找到了在工厂工作的李宁玉，他把内情告诉了李宁玉。
1: 像我这种暂时在伪政府有工作经历的，现在这下场已经算好的了。这还要多谢你当时帮我写的陈情，我只是可怜林宗。日本人原本要枪毙他的，这三天执行死刑的时候，日本投降了，捡回他命来。可人也废了，你来不是来听我诉苦的吧？
2: 我来是想给你见见旗袍看。
1: 旗袍？
2: 就是小梦亲手给你缝补的那件。我和小梦都是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的，但即使潜伏在同一个单位，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直到被关进囚庄的当晚，我在阳台上唱起那段空城计，他才知道我是自己人。这段唱腔是抗日地下组织的秘密口令，凡是能够听出其中蹊跷的，就是同志。
1: 那小梦当时为什么先咬你啊？
2: 这是一种默契，如果两个人同时被捕，为了确保不被遗忘打击，就必须站在对立面，起码保一个人出去。我当时并没有明白，小梦其实早就决定牺牲自己，好让我把讯息传出去。我那时候空城计随着曲调唱词的变化，他还可以传递情报。小梦让你举报他，就是要保我出去。
1: 可要是你在医院昏迷不醒，或者没有接应的人，那小梦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2: 小梦实际上把取消行动的情报同时缝在了自己的内衣上，作为另一种途径。小梦也用自己的身体把情报传了出去。
0: 随后吴志国来到了李宁玉的住所，李宁玉取出了当年顾小梦帮自己补的旗袍，上面的针脚是顾小梦用摩斯码给他的遗言。此时李宁玉已经泣不成声，影片在顾小梦的内心独白声中结束了。
3: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狱警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

0: 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蓝衣。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1: 今天永恒记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高群书导演的《疯子》系列第一部影片《风声》。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谍战的传奇故事，故事脱胎于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同名小说，也源于电视剧《暗算》中的第三个故事。这部影片拥有很多抓人的元素，比如心理激战、严刑拷打、彼此猜忌、阴差阳错、迷雾重重、真相大白等等，并且由导演高群书、陈国富执导，上映之后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丰厚的票房成绩。电影《风声》的看点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吸引观众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找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老鬼。

中都是大牌明星，其中日军头目武田的饰演者黄晓明通过自身的表演让观众再次肯定了他的演技，而白小年的扮演者苏有朋的表演也是他从偶像派到实力派的过渡，特别是吴志国的扮演者张涵予又一次让大家看到了他的男人本色。当然金生火的扮演者英达，王队长的扮演者王志文，还有李宁玉和顾晓梦的扮演者李冰冰、周迅，都让影片增色不少。2009年的11月，《风声》一举获得了第46届我国台湾电影金马奖中的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美术、最佳造型和最佳视觉效果6项提名，而且李冰冰最终凭借影片中李宁玉角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而在影片之中，还有众多名家前来客串。其中段奕宏、刘薇薇分别客串了汪伪政府的要员和地下党的一位女刺客，他们的戏份不多，但是都同样精彩。还有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在影片开场时客串了一位老者。最绝的是朱旭这一次客串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台词，全部要靠神情和细微的肢体表演来展现人物的个性，再一次展现出了老艺术家的表演功力。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黄晓明后来以电影《风声》为素材演唱的原创歌曲《风声》。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闻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啊，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很多跟爱有关的能够去表白的旋律。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呢，依旧可以留守在我们的调频当中，也可以搜索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我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我们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呢，来跟大家有一些歌曲的大放送啊。
0: 对，那今天是5月20号，5月20号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意义呢也是非常深刻的。520就是我爱你嘛。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胆表白的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爱想表达出来吗？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告诉他人，或者说通过我们的电波大声的说出你的爱的一些宣言，都可以发送信息，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和热线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互动啊。那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你的歌单当中那些充满爱的歌有哪一首呢？
1: 是的，520专属甜歌，看一看到底哪一首才是你心中的最爱呢？其实唱爱的情歌有很多很多啊，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自己的专属情歌呢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呢可能是甜蜜的对唱情歌，有一些呢是自己平时在听的。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也不只包含了热烈和甜蜜的恋爱，更蕴藏着我们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以及对我们未来的无限期待啊。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有仪式感的日子当中，就让我们带一点点的甜去分享这些爱的甜蜜了。
0: 想听什么歌大家直接来告诉我们就可以啊。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他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听到一首歌，就是爱要坦荡荡。他说对他人的爱真的是要及时的表达出来的，不然藏在心里的话没有人能够去知晓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这样的日子当然是周董的告白气球了。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那么在今天大家是否也收到了自己爱的一些告白呢？无论是另一半对你的表白，还是我们对生活大喊的这一声热爱，又或者是小小的一块糖，都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甜蜜。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羞涩正处在暗恋阶段的懵懵懂懂的那些朋友们，是不是也会趁着今天将自己的爱大声说出来呢？
0: 对，当然还有对于很多新人朋友来说的话，在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很多人呢会选择520这一天的时候呢去登记结婚啊。
1: 对，
0: 那今天也可以，大家可以晒晒你的幸福，来告诉我们你幸福时刻的一些心情，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的。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留言说了，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放下一切陪伴着你去追逐梦想，你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幸福的事呢？当你遇到了那个愿意为你走99步的人，请记得去尝试走第100步，也许就是这一步会让你看到一个新的世界。那在今天大家是步入了自己婚姻的殿堂，还是去领证登记呢？都是一些特殊的一个纪念，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专属于你这一天的那些故事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预约的《爱久见人心》。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遍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您为。

0: 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21，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今天是5月20号，520，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家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安排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听友发来信息，都说到了对他的一种表白的一些话语啊。就像平台当中的河马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特别的日子和特别的他领取了结婚证书，说这是我一生一世相爱的那个人，所以要把美好的这份祝福送给他，希望未来的日子能够一路甜蜜，能够开心快乐。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在今天都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选一种特殊的纪念方式，给自己一点仪式感，也让我们在平凡生活当中有一点小惊喜，能够感受到浪漫。那如果今天晚间大家在吃完晚饭之后不知道想要去哪里逛一逛的话，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吧。临汾的520会限定浪漫，今晚呢也等待着大家去赴约，在爱意漫染的街巷当中，繁花酝酿着深情。那么就在今晚，悦享临汾浪漫520的阳台音乐会就会在市区的财神楼街盛情的开场，让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去解锁这场专属于临汾的浪漫盛会了。
0: 那么说到这次活动，它是精心营造的沉浸式的浪漫的一种氛围，处处都洋溢着一种温暖和暖意啊。那么现场设置了像有怦然心动、信号是你爱你一生等等多处的主题打卡区域，还有花景

0: 一些布置，配上浪漫的这个灯光，氛围感是十足的。当然还有一些心动的一些极致啊，像汇集了一些咖啡的饮品，还有美食创意的一些手作等等一些特色的一些摊位，让我们大家呢能够感受一站式那种逛吃游玩的体验，尽享惬意时光。
1: 是的，那么活动的现场呢还设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啊，叫做月老办事处，开展了对爱情诗词的一些问答活动。那么一些单身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参与互动，也可以领取一些精美的礼品。当然了，在月老办事处说不定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也可以去碰到让你心仪的另一半了。那趣味的 NPC 的实景活动呢也可以在这边来进行，爱情双人情景喜剧、舞蹈串烧等一些节目轮番上演，既热闹又治愈。有很多朋友都说啊，今天吃完晚饭去哪儿呢？看了看电影，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适合今天这个日子去看的。那大家呢就可以去步入到我们财神楼这边呢去感受甜蜜的氛围了。
0: 对，而且呢作为这次活动的一个重头戏，就是阳台音乐会，它会以初见心动伊始2520初遇告白，相伴温情相守520深情陪伴，相守长情告白520致敬家乡三大篇章，将世间美好的爱意都融入旋律当中，唱给我们在线收听的每一位朋友啊。所以说这个520，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相约财神楼，共度甜蜜时光。当然听见林芬的直播也会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对，如果你没有时间到达现场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听见林芬，让我们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感受活动现场的一些氛围，线上线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就是跟爱情有关系了，这也是平台当中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听友点播的《爱要坦荡荡》。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无处不在。

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录仪就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行车记录仪之所以被称作是汽车上的黑匣子，是由于它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通过高清镜头摄影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

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生的困扰，能避免碰瓷事件的发生，保障车主的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所以安装行车记录仪还是很有必要的。

行车记录仪大概分为三种：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按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照相机型的行车记录仪是最早出现的，但目前车主选择最多的是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安装比较方便，即插即用。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呢，造型更好看些，隐蔽性好，相比之下呢，功能也多。隐藏式行车记录仪的特点就是比较隐蔽，占用的空间也少，比较美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搭载后视镜上，具有节省空间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的理由。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第一，清晰度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车牌号等重要信息一定要拍清楚，所以购买时要看清楚摄像头的像素和视频分辨率。从实际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极高的像素和分辨率。通常呢，200万像素以上的记录仪大多能满足清晰车牌号拍摄的要求。第二，行车记录仪的夜间表现非常重要，除了清晰度，在光线不好的夜晚，视频图像的清晰度也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有些产品白天拍得很好，但是晚上的画面啊比较粗糙，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在购买前先实际体验一下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怎么鉴别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高清呢？现在有很多商家声称的 1080p 实际上呢就是偷梁换柱，有些 1080p 是把宽度改成1440，是两个720拼接起来的。鉴别是否为高清，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在高清的电脑显示器上看一下效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

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的家庭用车120度左右的广角这就足够了。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8: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8: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与时光为友。

与丽人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打开朋友圈，到处都是卖面膜的微商，琳琅满目中不乏一些设计独特、用法新奇的概念面膜。但盲目尝试这类面膜，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不小的风险的，使用不当还有可能形成激素脸。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小单元，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国家开展了对化妆品的监督抽查，发现在50种面膜类的化妆品当中，都存在着非法添加的问题。国家食药总局的专家介绍，不合格产品里检出的糖皮质激素都是法律规定的禁用物质。近几年来，由于糖皮质激素的滥用，激素依赖性皮炎成了美容科、皮肤科的常见病。这种皮肤的主要症状就是脸色潮红、伴有血丝、皮肤干燥、脱屑、出现痤疮，并且呢经常感觉灼热、瘙痒、有紧绷感。专家提醒，如果面部皮肤出现了上面的这些症状，尤其要警惕特效嫩肤美白这类化妆品造成的皮肤依赖。未来的几年，我们看到的斑将不再是斑，而是乱用化妆品所造成的损伤性的色素沉淀。看到的过敏也不是过敏，而是乱用面膜造成的激素依赖性皮炎。看到的痘痘也不再叫痘痘了，而是接触性皮炎和激素痘疹。进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3医院进行采访，皮肤科主任张翠提醒说，现在的女孩子们特别喜欢网购面膜，因此买到劣质假冒面膜的概率就会增高。如果这些面膜中添加了激素，虽然短时间内会让皮肤白嫩，还能让色素沉积变少，但是长期使用就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美容医师胡葵葵也指出，在临床上这几年经常会遇到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他们的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造成敏感肌，所以啊，遇到强烈的日晒风吹之后就会非常麻烦。根据估算，弱效或者含有微量激素的违规化妆品，如果使用1到2年，就会在皮肤的局部诱发依赖性的激素皮炎。那么什么是糖皮质激素物质呢？胡葵葵解释说，这种糖皮质激素被称为皮肤鸦片，会抑制皮肤的免疫反应，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皮肤的红、热、痒、肿等这些症状，往往是立竿见影。它们对多种皮炎的作用也是迅速而强大的。也就因为这样，添加了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可以在短时间内抑制皮肤的免疫系统，使皮肤的毛细血管强烈收缩，从表面来看就可以快速的有痘去痘、有红去红、快速美白。然而糖皮质激素是天使也是魔鬼，它有很强的副作用。胡葵葵提醒，长期大量使用会引起皮肤代谢紊乱，还容易诱发感染。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化妆品，更有可能患上激素依赖性皮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激素脸。激素脸也就是激素性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属于药物性痤疮的一种，是激素的毒副作用所造成的一种严重的皮肤病。激素脸的发病症状与皮肤过敏是类似的，患者呢会有感到皮肤发红发痒，难以忍受。想要辨别自己是否得了激素脸，不妨仔细地看看其具体的症状。一、微小血管弥漫性扩张，尤其是在遇冷、遇热等这些刺激之后，皮肤发红、发痒、发胀。二、皮肤早衰，出现皱纹、松弛、毛孔粗大、皮肤缺水、粗糙。三、面部红血丝，皮肤变薄，抵抗力下降。四、酒糟鼻样的皮炎、痤疮样的皮炎、湿疹、出油严重。五、汗毛变粗、变多等等。有不少的女性会被一些宣称含有神秘因子的面膜广告所吸引，例如红酒面膜、蚕丝面膜、燕窝面膜、蜗牛面膜等等。刘伟解释说啊，这其实只是在炒概念，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例如蜗牛面膜，他们也只是理论上推测蜗牛粘液有美容的效果，然后再添加到面膜中，继续推断蜗牛面膜有美容的效果。但蜗牛粘液本身的美容效果都还没有实验结果的支持，更别提

加入到面膜当中了。要加多少剂量，如何添加才能够保证有效呢？面膜是面部保养的基本类型之一，是在一个局部密封的环境下集中使用了一些营养性功能性的物质，具有一定的美容保湿效果，但是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不能无限期的夸大。所以那些声称可以神速美白嫩肤的化妆品都需要谨慎选择。由于激素具有消炎退红、抑制黑色素生成、消肿的作用，使用之后瞬间美白嫩肤的效果，一些不良商家便会利用这个神器制成各种具有立即白美嫩效果的护肤品。长期使用了这些含有糖皮质激素类的化妆品之后，一旦停用，可能会导致面部产生黑斑、萎缩、变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激素依赖性皮炎等等后果。正因为这样，糖皮质激素已经被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列为化妆品禁用物质。那么，如何判断面膜是否含有激素呢？美容医师胡葵葵介绍，严格来说，不同的激素鉴别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需要专业的机构使用专业仪器来进行鉴别。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使用效果也能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某种面膜使用效果非常好，见效时间也非常快，肤质有很大的提高，嫩的跟鸡蛋清似的，就很有可能是加了激素的。如果停止使用马上反弹，皮肤出现红斑、痤疮、发黑等等，基本可以判定这款面膜是含有激素的。最后，该如何正确选择面膜，我们给大家一点提醒。标有国家妆字号和器字号批准的，一般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而销字号批准的产品不适合在面部使用。有了这样的认识，相信大家就会在挑选面膜的时候心中有数了。下面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后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多久没有放松了呢？在春天推开窗，用皮肤去感觉雨水的气息，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本来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幸福小事儿。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大家一起品读季羡林的散文《听雨》。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一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雨就打在这块铁皮屋顶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会细无声了。按常理来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是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了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有如金声玉振，有时有如黄钟大吕，有时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色珊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死蚊子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时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风雅之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得风雅人士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忆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天秀聚，每闻夜雨意连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属宋代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它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件

事情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了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左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不过是介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头上已是白雪皑皑了。要讲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早早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拾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兴的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着白云自慰焦急之情，绝不下雨农民。北方的春天10年9旱，今年似乎有旱的邪性。我天天的听着天气预报，时时观察着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欢奈何。今天早晨我的梦境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着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我想到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吸吮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增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但并不鲜亮，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里，冬眠刚醒的荷花正积蓄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上面化成了一个小小的小圆圈，方式方生，方生方式，这本是人类中的诗人所观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箱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好了，时间的关系，本期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千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招。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

0: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里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制作播出的一档以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为主的音乐节目，旨在更好地展示全国各城市的原创音乐生态，为原创音乐人搭建一个展示平台，为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节目播出至今得到了各联盟电台的支持与合作，也感受到了每一位带着本土原创音乐作品来到节目的同行们对原创音乐的关注和热情，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就让我们把这种热情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继续的释放和延续吧。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8: 在悠久的华夏文明中，海南岛历史文化是源远流长，独树一帜。从远古到现代，它都是中华文明中重要的分支，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的一部分。海口市作为海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北枕海岸，南近交趾，东连七州，西通河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疆边陲的海陆交通要冲，重要的港口商埠，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的融通，使其造就了独特的多元文化。而组建于2016年的小船左岸乐队，成员大都来自这祖国的最南。

0: 南方、海南岛，这里的大海、椰树、海风都是生活里不曾离开他们的自然因素。岛上的人们也一直以海南方言往来，海南方言属闽南语系，对于听不懂的可能绞尽脑汁也不明白，但对于土生土长的乐队成员来说，这就是根。是的，小船左岸主要是以方言为主啊来进行创作。乐队的作品呢，是以岛屿之人文情怀、生活气息为主述，大多以流行摇滚结合方言的方式，呈现一个有力量、有记忆的乡音。今天来自海口音乐广播的音乐主播金星，就为我们带来了海口本土的这支优秀的乐队——小船左岸。
1: 嗨，大家好，我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金星，欢迎大家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海口的原创歌曲小船左岸乐队的少年志。小船左岸乐队是一支以海南方言为主的原创音乐乐队，他们的作品既包含了对于家乡文化历史的传递，而且也包括了对于梦想的追求。在小船左岸乐队成立之初，也就是2016年，他们创作的第一首单曲就是《少年志》，这里面包含了他们对于人生生活的态度，对于梦想的追求。在那一年，大家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几位少年都会有着各自的惆怅与奔波和忙碌，但是在他们的内心还是希望保持那个最初少年般的坚持，坚定地去追逐着一条道路，也是一种生命的美丽。所以这首《少年志》由此而出，寄托了他们对于生活有不如意，但是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梦想的理念。纵使别人笑我痴狂，也必将用此生来完成，这是他们歌曲的内核。这首歌也成为了小船左岸乐队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小船左岸乐队《少年志》。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类似小船的载体，它承载着我们在最纯真的年纪所拥有的梦想。人的一生好比出海远航的船员，经历着无数次的冒险、苦难与欢乐，也收获了友情、爱情以及有可能被冷落的亲情。有的人停留在了一处小岛安身立命，有的选择继续瞭望，有的人发现了宝藏，或是欢喜，或是沉沦，还有的人选择了继续远航。等绕了一圈之后，发现世界的终点还是那曾经起航梦境中数次出现的港湾。就像人的一生一样，终其一生最后想实现的不过是当初那份简单的向往罢了。小船左岸应该也是如此吧。下面继续来听他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海鸥》。这首歌创作于2018年。很多人就像是飞翔在海面上的海鸥，偶尔落脚，却不知下一站是何时何方。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新疆古称西域，历史上乌鲁木齐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荟萃之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质。它的特点是开放、热情、豪爽和奋进，是中亚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作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体系的汇集之地，十几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广融博汇，造就了具有世界性的灿烂辉煌的文化。维吾尔音乐之母沙尔木卡姆、蒙古民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马纳斯，像世界上其他英雄史诗一样，在东方文化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而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之活力，也让我们一直有深刻的感受。下面，来自乌鲁木齐旅游音乐广播的李维，再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新疆的好音乐，有请李维。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不惑》。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演唱者姚峰，用歌曲阐述自己对40岁的理解和感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希望能够做自己，但在现实面前，我们可能选择继续死磕、继续追梦，也可能会向现实低头或妥协，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要生活。姚峰希望通过歌曲祝福每一个有梦的朋友都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美梦成真。

诗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南二乡乐队的原创歌曲《黑夜是我》。南二乡乐队曲风以金属为基础，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使旋律和节奏更紧密的结合，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音乐人对于生活的感悟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你觉得一无所有时，你可以想起你出发的起点，每个人都应该有数。

0: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是温柔男生代表胡夏。2019年，胡夏发行了第5张个人专辑《念旧》。这时候的他3年没有发行个人专辑，但是也一直活跃在乐坛，演绎了《知否知否》《夏至未至》这些爆款 OST。其中《知否知否》的全网收听量破了10亿，所以他被称为 OST 大魔王。这次回归，胡夏和全新音乐厂牌大宇文化签约，历时12个月打磨专辑。创新以 A 面6首新歌加上 B 面6首经典翻唱的呈现形式，核心概念就是陪伴。专辑名字叫做《念旧》，念的是想念，旧是怀旧。胡夏也亲自参与选歌和制作，希望用音乐来唤起歌迷的回忆，带来长情的陪伴感。整张专辑制作精良，既有新歌的细腻，也有对经典的致敬，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作品。胡夏这张专辑里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经典老歌，胡夏的翻唱版本呢，没有颠覆原作，而是用他最干净透亮的少年感嗓音重新诠释了暗恋的小心翼翼，温柔克制的演唱把含蓄羞涩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孟庭苇的认可，既有怀旧感，又有全新的听觉质感。

《十万灰尘》是专辑当中具有深度且耐听的作品，旋律舒缓大气，歌词意境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既有怀旧的温度，也有现代的精致制作，精准地把控情绪起伏，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特别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品味。

没错，在上完浪姐之后啊，他发行了他的首个以跨界歌手身份的主打歌《漫游记》，收录在首张个人 EP《同理》。凭借舞台上的唱跳实力，打破了年龄的偏见，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这首歌是他送给自己的岁月礼物，倡导快节奏时代慢下来的生活态度。轻爵士的曲风搭配他的嗓音，像一场不赶时间的心灵旅行，鼓励人们放下焦虑，感受日常里的小美好，适合独处放松的时候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最初亮相在2025年10月音乐园计划2的舞台， Live 版本已经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所以薛之谦呢就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美学，以感情里无法根治的执念为主题，编曲上以钢琴打底，副歌极具爆发力，他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极具代入感，上线之后也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也是他风格化的又一代表作。

下一首我们来听到《抖抖荒唐谣》，这是尚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的宣传曲。歌曲源自羌族神话故事，讲述少年燃笔娃探寻温暖秘密的冒险旅程。抖抖以即使前路艰难仍要勇敢前行为创作灵感，旋律兼具民谣和国风韵味，充满叙事感和东方意境，把少年的无畏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搭配动画的水墨质感，也传递出了不被理解也坚持自我的态度。

听到下一首 Bridge 布瑞吉打狗棒，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77%。回顾十年音乐生涯，感谢歌迷的陪伴。这首歌曲风硬朗有力，融合了潮流电子还有摇滚元素，以打狗棒为意象，传递直面困境、不服输、不低头的街头态度。说唱的部分干脆利落，冲击力十足，也展现了他从特兰大的热血风格，是专辑当中态度鲜明的高能之作。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8: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他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藏的厚墨，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最难过的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就
1: 家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
1: 家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

0: 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酒杯；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

我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里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

流水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和桌上的吐司屑陪着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现实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她
她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
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得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他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他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他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

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
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你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她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

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妇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

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弭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

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百元大钞一下偷走了四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好晕，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9: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8: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会。

自于陈奕迅，最冷一天，陪伴各位音乐加快堂正式开启。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何为，叫做暖心。

0: 第二天电量是不是用了一些？一边听歌一边想想邀请谁共进午餐呢？音乐加块糖，用爱续航。
1: 继续用爱续航。今天刚才听到郁可唯的一首暖心，希望所有的这些清冷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稍微留下一点点的温度。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叫做《晨间新闻》，音乐加快了。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也是比较棒的一个女生了，对，然后来自于张雨桐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叫做故作完美哈，并不一定每一天非要把它书写的多么的完美的一条新闻，多么完美的一条状态，有一首故作完美也是挺累的哈。

0: 加上一点音乐。
1: 手牵手，不散不是不忘这天。
0: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在线，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首先用音乐来调配不同的口味，来调配不同的心情，然后同时我们也收到大家的一些派糖的需求。可能因为昨天歌都已经是在晚上的时候安排好了，所以有一些新收到的派糖呢，我们就稍微再往后放一放，明天的时候我们将送出一份派糖，好吧。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阿嘎带来的 Wonderful You， 很棒的你，美妙的你，如此完美的你，音乐加快糖。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后所有喜欢春到的依旧是音乐加快糖，来自于周笔畅跟落日飞车的曾国红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叫做《舞间飞行》。

0: 工作日的第二天，电量是不是用一些？一边听歌，一边想想邀请谁共进午餐呢？音乐加块糖，用爱续航。
1: 继续来用爱续航当中，音乐加块糖。来，我们今天继续音乐走起。听到的周杰伦的声音，这首歌叫做 Mine Mine， 音乐加快糖。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周杰伦的一首《My Mind》。确实这首歌刚才 Mini 说声音不太像他，然后自己第一本身就懒得唱的，平时嘴就松，这一次你感觉整个状态更是就彻底放下来想要去冬眠的一种状态跟感觉，然后再同时又过电，又加上那些 autotune 来进行的一些声音上的修饰。可能那几年的时候刚开始在流行音乐当中大范围的运用到那些修改人声的 autotune，在这首歌当中进行了一个运用，不能说多出色，就是能听，对。但是在后期，就是那会儿这张专辑的周杰伦的时候，就是还是有这么一两首热歌的，只不过好像慢慢的开始跟之前我们认识的他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偏离跟偏航，这都要看从哪个时期开始听周杰伦的。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少帅，叫做《解忧》，音乐加快了。

少帅当时在网上可能刚火的一首歌，也是带着很强的一种情境感跟自己的情绪在其中，不断的在问自己明天会好的吗？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忧愁，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困惑。我希望当所有的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质疑跟怀疑的时候，都可以有音乐在那里帮你去解忧，帮你来排解，帮你来排糖。对，这边我们继续谋划着，好不好？然后明天送出本周的另外一颗糖，然后在之后看看各位对于杰克糖啊这块主糖又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祈愿，又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排糖的需求。最后一首歌，每个人怎么可能是完美的，对吧？不完美的我，来自于萧敬腾，结束今天的音乐加快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帮我们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你的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到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锅灶。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说人生就像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呢，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抱怨，不如去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前，生活就会和阳光相伴。

很美，却也会让人心碎。只是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爱了就是爱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谁也无法去左右，总是不经意就深陷其中。爱一个人并没有错，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虽然有时候这种幸福会让人流泪，会甜蜜中带着丝丝苦涩，却让人依然为之心醉。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说男孩和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年龄，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生怕世界忽略了他，而另一个呢，更懂得委屈自己，照顾别人，克制自己，成全别人。你

看到一位听友给小青这样发来了留言，说我不贪心也不等待，我找到感觉对的人就决定在一起。我不喜欢左顾右盼，我的时间有限，我想用有限的时间跟另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踏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青直接互动。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